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5: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6: 我要周游全世界。
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7: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3: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8: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3: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9: 心若年轻，岁月

0: 不老。
1: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2: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3: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我们说黑土生金，乡音不朽。那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梦想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协名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老师。杨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好的，谢谢。
3: 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入乡随俗。
4: 对。
3: 那杨老师今天来到乡村广播的直播间，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后面的几个字之后，您感觉什么样的？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
4: 对了，真是回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整个前半生和三农都有联系，并且很密切。
3: 说得特别好
4: 啊。对，因为我那个在艺术表演团体嘛，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30几岁的时候，我是31岁当了扶余民间艺术团的团长。包括高秀敏，那高秀敏就是我给他
3: 31岁，
4: 哎，我把他从工厂调到我们那个团的，
3: 哎呦，
4: 还有很多很多了啊，就是然后呢，到我们戏剧音乐创作室，叫满族新城戏音乐创作研究室，最后呢调到省里面，在省歌舞剧院，也是面对老百姓，然后到民间艺术团更接地气，以及到后来的集剧院。和吉林省戏曲剧院认识，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都是为民、为农民服务。
3: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接地气，
4: 接地气，
3: 越来越接地气。只有走进老百姓，我们才能创作出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作品，是不是？
4: 这是，因为我从开始啊，就是为老百姓写歌。这个歌曲写的好多好多了，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也都是有点东北。东北人的这种劲头，韵味儿，包括这种词的这种刚毅，诙谐。
3: 您说到东北人的劲头，
4: 哎，
3: 那我得问一问了，杨老师，在您的理念、概念和整个的过程、人生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咱东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
4: 这个劲儿呢，第一是叫勤奋，
3: 勤奋，
4: 对，
3: 勤劲儿，
4: 勤劳，
3: 哎，
4: 是吧？质朴，
3: 质朴，
4: 这是他的，就是说，没有勤奋，他就地也不打粮啊，好吧？总得是吧？你这个，可以说我接触农民那个可以说比较多，因为那些年呢，带队经常下乡，一直到后来我在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当团长的时候，带队下乡，老百姓都认识我，说他们演完正好演这个演那个的时候，他们会说老杨你得唱一个，就非让我唱。
3: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想说杨老师您得唱一个。
4: 这个是为什么呢？
3: 现在一会儿给大家也展示一下。
4: 嗨，那我现在叫著名酒桌歌手。因为朋友们聚会的时候都想让我唱唱，就是原版。
3: 原版，
4: 原版，
3: 原汁原味的。
4: 对，昨天赵明仁先生那个得病了，完了之后他好了之后，请他的弟子们那个宴会期间还说呢，说是你得唱一个，我说那必然呢，我说唱是必须的
3: ，
4: 我唱了好几首，昨天唱了3-4首吧。
3: 那咱现在就这个，不如唱上一段。
4: 哎呀，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3: 老师，您不说了吗？说慧宇，你点啥我唱啥。 对吧？那个刚才来的时候你就说了，我说这就牛了哈，我今天就是卡拉 OK 可以点歌了。那我先点一个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样？
4: 好，
3: 好。
4: 这个实际上是我35岁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作词马金平，我来作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回忆，当时是叫长白山音像出版社，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西北风。我的家乡并不美啊，什么的一系列啊，太多了。
3: 那咱不得来个东北风？
4: 对呀、啊。他们的领导几个领导就说了，说是咱们东北二人转，什么号称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
3: 哎，
4: 咱这个搞不出来这个流行歌呢。
3: 对，
4: 就这么的。我的同学正好调到那儿，搁那儿当音乐编辑，我们几个就商量，说是能不能。就是把东北二人转这些曲调或者东北民歌变成流行音乐。
3: 是变成一个流行音乐。
4: 对呀、啊、变成流
3: 对来的。
4: 对，整个的东北风呢就是太多太多了。但是细想起来搁那里面要可以说要搞出点比较强劲的能喊的能那个直接抒发情怀的还真不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的这些曲牌，包括那些那个歌曲啊，感觉呢就是都很好听，东北的音调都很好听，因为首先一个是热情，东北人的热情，你像闯关东来了，来到咱东北，我找到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个小村不大，比方说四马家，也就四户人家，四个马家子，这是一户人家，挖深的搁那一个窝棚地窝棚，可能就一户，再来一户，他见了人了，人与人相见之后，要喝点酒，搁这块儿，那你就上，就搁我旁边了，我给你搭个窝棚，
3: 得有炕头，
4: 对呀、啊，
3: 上炕，
4: 对呀、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就一点一点的，就实际上把什么呢？前几天我经常说的，我九腔十八调，应该说是咱们从汉朝开始就要九州十八省，是吧？等那个移民呢，这次几次的大移民吧，那个到东北来的这些，或者叫闯关东的人，或者到东北来做生意，是吧？来戍边，来挖煤，是来这个伐木啊，等等，这些人来了，都带了他们当地的民歌，
3: 都算闯关东。
4: 都算闯关东，就把他们的那些歌曲我们都融化了，都变成东北话了，东北口语化了，这时候就
3: 我们一下就把他们都同化了。
4: 对，现在我说咱们的二人转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有九腔十八调，哪块哪块的那个歌曲韵味风格都有，所以说他就受老百姓欢迎。
3: 所以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它接地气呀。
4: 对，等写大姑娘美那个时候呢是第二盒了，第一盒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个好多人那个都唱了，黑土地生死之吻是片名，整个的那个一盒盒带的名，然后里面了有好多，比方说就是写远近的，比方说曲梅菜情歌等等这些啊，还有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搞第二盒，第二盒的时候就搞了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代表的又一系列，写的都是东北农村的火热的生活，玉天豆玉地豆，
3: 东北农村的火热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就概括了咱们这个整个歌曲的一个方向。
4: 对，我觉得那个我后来就是一直没有延续下来啊，你看那个也是马金平的词，当时我们俩合作的非常紧密，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住了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你留住了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身上有你的血，你的身上有我的根，这是黑土地生死之吻的。到大姑娘美这时候出来之后，特意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兴教授，为我们搞配器， 这个时候，我们俩有一天，就因为我得把我的所有的这些歌唱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选，我说他就选，我选大姑娘美。有一天，他就把，就说是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基本上一宿都没咋睡，我们俩喝了一箱啤酒，一瓶五粮液。
3: 整个这个氛围就起来了，是不是？
4: 对呀、
3: 啊，
4: 不是，整个我们俩聊、聊了一宿。他这个命运也不太好。
3: 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
4: 对。
3: 那之后呢？多长时间形成了这首歌？
4: 哎呀，他写配戏写了七八天吧。
3: 哦，
4: 对，所以说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
3: 嗯、
4: 他那是写的非常好。这里面的首席是首席小提琴呢。
3: 嗯，
4: 那是刘云志。也就是说是咱们吉林人，现在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他当时就那个把他请回来做首席，我们都之间都说说有深远，
3: 默契越来越强了。
4: 对，
3: 那咱们就开始吧，老师。
4: 好，这实际上应该放一下就可以了。我唱不一定
3: 唱得好，我觉得大家想听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样，这个咱就唱两句就
4: 行，
3: 好不好？
4: 好，好吧。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它一结穗儿，微风轻吹起热浪。
3: 哎呀，这味道十足，老师。不瞒您说，这个歌我一直都印象非常深，但是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唱了。
4: 嗨，我唱的不能说原汁原味，我唱的吧喉咙哑嗓，但是我那个韵味十足，
3: 韵味十足、
4: 啊、
3: 的确是这样。就大家听到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大姑娘了，然后呢、
4: 啊、
3: 在这个经历了很多，她可能也就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4: 这个尤其感谢王小燕儿老师啊，他把我这首歌跳到了全国，也是我们俩经常见面，见面都是互相的表示感谢。
3: 我得把这个您刚才说的那话的时候发给小燕老师，让他也听一听看一看。
4: 真是
3: 每一个作品都离不开所有合作的这些伙伴和老师。
4: 对，这是没错的，因为这首歌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领导是不同意的。
3: 咱也
4: 不
3: 提名
4: 了，
3: 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4: 对。
3: 那您给我简单说一个压力在哪儿呢？
4: 就是一个浪。
3: 一个浪。
4: 一个浪。
3: 其实在那个年代我能想到这种浪可能它有多个含义。
4: 对。因为这个字儿呢可以说叫做它有双重的含义吧。一个是好像不太雅的，这种想象中的。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比美还要美的肢体语言，这叫浪。比方说在二人转里面的浪三场，是吧？大秧歌里面的扭的浪不浪。
3: 对，我们经常先说这个浪起来要扭起来。
4: 对啊，一般都是肢体语言。所以说小燕把这个诠释的非常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把咱东北人的这个女性的肢体美都展现出来了。那这里面其他就没了，是吧？那约会嘛，你城市里面可以花前月下，你还是公园，电影院，是吧？马路旁这都可以。农村你约会上哪儿啊？是吧？他就得找一个林荫大道
3: 人
4: 少的地儿，对，都得是这样吧。
3: 所以它还是一个接地气的歌曲，让大家这个任何时候一唱起来也能朗朗上口，
4: 对，
3: 容易唱，口语化，然后我觉得这词儿一听就能记下来。
4: 对，地南地北我都找遍，那么就是不见情歌我的郎。这个呢主要是音调啊，这个开始跟我难为够呛，因为不太好写，是吧？这个东北风里面找这个，我包括我用评剧的，用集剧的，用我们新城戏的，还有很多很多东北民歌什么的往里头套啊，秧歌曲牌，套不进去，就觉得它不是，就是音乐形象不对，节奏不对，所以说难为了我能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开始写的是最后一个部分， 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情歌我的郎？郎呀郎，你在哪嘎子唱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后半半点，滴啦哒，滴啦一啦噔，滴啦噔儿
3: 滴来，
4: 滴啦噔。
3: 唢呐？
4: 对呀，秧歌曲吗？
3: 对。
4: 前半部就找不着了，就怎么去办啊？后来我和那个金平老师，我们几个有一次吃完饭，因为快到排摄时间了，我们就开始琢磨，我说怎么办？这个前半的太不好找了，后半来我很满意，前半部我就找不着。他说你就选大了，就是你把那个尽量让它旋律性的东西太大了，你口语化，那尽量的口语化。你像卖十三香是吧？咱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就是十三香啊，当当的你啊，来来当滴哩来当啊，就是哼唱型的啊，我就抓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进了满族新声戏这个剧团之后啊，我们呢有个老艺人是东北大鼓的老艺人他的老伴儿是唱西河的。所以说我经常向他们讲，也就是连东北大鼓在西河大鼓搁那儿我都学了。程宪如老师唱东北，并且他在东北大鼓的领域里面是深得真传的。他的老伴是西河大鼓，因为他的老父亲就是弹西河大鼓的。
3: 东西南北全都结合了。
4: 妥了。
3: 嗯。
4: 就搁这儿想来想去，就实际上就是西河大鼓的头把弦儿当当当当当当，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当当当当的啦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这是西河大鼓。我就把他的第二句拿来了，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3: 一首歌的歌词，当我们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眼前的时候，没想到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多，然后老师要经过好多的这种去思考、去交流，呈现出来这么完美的一首歌曲。
4: 有的词拿过来啊，是极其难谱。比方说当时我们俩合作的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有点忘了啊，叫这个词啊，前面的很长，后面的很短，是吧？我不知道你为啥千里迢迢普奔这里来，这里绝不像你想的那么气派，是吧？黑土地里反着那太阳的光热，黑松林里出没着野兽狼豺啊，惊雷常在这里炸响。哎呀，太难唱了，这我也是难为了好长时间才写的，用咱们萨满音乐写的。
3: 所以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都有可能出现呢？
4: 都有可能。
3: 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一般什么样的居多呢？
4: 我是还是要词。
3: 词先。
4: 就是对，应该先有个词，也就是说有个创意，我们共同要完成一个创意。
3: 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文化底蕴是什么，然后我要根据你的词的内容，你的环境和你要去展现的内容，我去给你按这个曲儿来。
4: 就像前几天那个我那个好朋友张德元先生带我就招待了一下我的所有的学生们。我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哈，我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文旅厅的那个一个副厅长，就让那个我们那个刘少妮处长和我打电话，说是再写一点新时期的新吉林。我那天我就正好，我就把这个事情信息我就透露给大家。我说咱们呢写作，第一，要不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贴心人，我第二点就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歌唱自己的家乡，赞美自己的家乡，最后我们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乡。
3: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话，这个我都没忍心打扰，一连串的 真是一个黑土地完完全全生长起来的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黑土地的人要表达的这种对于我们黑土地的情怀的这种感受。然后老师现在呢，在这个音乐家领域当中，你又被称为叫做黑土地风。

0: 黑
1: 土
0: 地
1: 音
0: 乐
1: 流派。
0: 哎，这个定性是谁来定的呢？
1: 哎呀，这个是有好多，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各艺术学院的那些专家们吧。
0: 嗯。
1: 尤其是像杨和平教授，在4-5年前他就经常上咱们这儿来，因为他在博士生，他有23、

0: 应该形成个流派了。他提议就开了，现在是第三届，去年啊，今年再开的话就第四届
1: 黑土地流派，
0: 黑土地音乐
1: 流
0: 派研究发展，包括最后形成风格，这么一个情况，确定说是你就是领军人了，并且大屏那时候也非常火，袁丽萍，
1: 大屏老师，
0: 对啊，
1: 嗯，
0: 非常火也，这么的，当时就说你就得。必须得拜杨百森魏老师。
1: 那个时候他有一首歌《东北的冬》也非常大人。
0: 对，已经开始了。
1: 对。
0: 另外我是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创作。
1: 嗯。
0: 他在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到我那个录音棚去去听去唱去聊。
1: 嗯。
0: 这么的。反正也是我觉得他现在的成就好像比我还要大。这个。
1: 各有不同。嗯。然后我觉得老师您这是以黑土二人转为根。黑土为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这些这个曲是吧？
0: 可以这么说
1: 啊，我觉得这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根和魂。
0: 对，
1: 嗯，
0: 我们实际上呢，就是黑土地的人呐、就是尤其是啊，从我的家乡流过的是松花江，是吧？母亲河，
1: 嗯，
0: 我那时候有很多人说是我们应该多歌唱我们家乡的松花江，后来到了。省里来之后说是长白山，我们应该把长白山应该宠为一种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是长白山，母亲应该是松花江，就是在
1: 父爱如山啊，
0: 对呀、所以说在长白山这个整个这个流域，那个不是在整个长白山流那个余脉，一直到我们那个松花江的流域，是吧？也就说，那时候有个叫姚伟明的，我约他写歌，他就写了一首，叫《古老的关东有一条江，跳下了天池就奔了北方》，一路欢歌一路唱，唱这两岸米粮苍穹啊的这个意思，啊，
1: 很浪漫，
0: 对，
1: 很有画面感。
0: 一定有画面感。
1: 是的，就是听完刚才说的之后，我就感觉眼前就是一幅画。很美的一幅画。
0: 对，
1: 对，
0: 那时候是松原刚建市，所以说我们搞了好多节目，就是其中就有这个。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慧宇。今天呢，和我们的著名的曲作家杨百森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故事，一同分享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 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5: 哎，我真的。
1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20: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21: 我要周游全世界。
18: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22: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18: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23: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18: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24: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23: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25: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18: 每周日上午9点半，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2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舞台，这里是梦想领航团，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我觉得这个主题杨老师也特别适合您。
1: 嗯，
0: 喜欢这个主题吗？
1: 喜欢
0: 啊。黑土地上，我们都在黑土地之上，然后我们又深挖了这个黑土地的这些灵魂所在，他的魂，我们把它深深的扎根之后，又寻找了他的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有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些年好像从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到我们到孩子们，不断的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您给说说，就是《乡村爱情》
1: 啊，
0: 据说已经到18部多少部了，就是一个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系列，这也说明了大家的喜欢度，是不是？
1: 这个和这个名有直接关系
0: 哦。
1: 另外和这个整个的这部戏的结构也有关。
0: 嗯，
1: 它这个名叫《乡村爱情》，就是乡村里面的爱情故事。
0: 乡村里的爱情故事，
1: 对，从老到少，一直到你看老的没伴了，
0: 嗯，
1: 他也得找个伴儿。年轻人找对象，这不都要有吗？所以说，乡村的爱情故事。
0: 这里面的这个主题曲，那您是不是得哼两句儿？
1: 这个最开始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小。一个小片儿是，沙梦公司搞了一个，这叫什么的我忘了啊，也是马金平写的，马金平这里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这个本山老师到那个到吉林，我们跟着到吉林去看他，我和安富祥。我们俩回去看他，这个时候在酒桌上，他就让我唱，老杨你得唱一个，我就唱了这个，啊，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哎，他一听就相中了，这给我这个，我说那已经成了，我那沙漠文化的那个那没事，他那个那播放量不一定太大，我这个放在《乡村爱情》里头当主题歌，
0: 哦，
1: 这么回事。最后
0: 一下子就点亮了，
1: 哎，对了，他一下就抓过去了，抓过去之后就把这个歌他自己唱，
0: 而且有一阵儿还变成了港味儿的哈，
1: 啊，对，后来了那是因为
0: 艺术的创作了，
1: 对，
0: 嗯，
1: 他唱调比较高，
0: 哦，
1: 因为他低了他唱不就唱不出韵味的，
0: 嗯，
1: 所以把调高写的好高，后来唱呢，我感觉老百姓一下就抓住了，尤其在当年的元宵晚会上，那个有一个伴舞，他主唱，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台阶上吧，一会儿站起来了，一唱深得老百姓喜爱，正好后来呢，就有一个那个，叫这夏洛特烦恼，
0: 嗯，对，
1: 那个，
0: 大家都特别喜欢，
1: 都喜欢，
0: 变成了一个港味儿的。
1: 港味的，这里面有一个人，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他演刘德华，
0: 嗯，
1: 他唱的歌就代表刘德华在唱，这么一下子他唱的确实好，那个小伙子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0: 你也能来点那个港味的吗？
1: 那咱得模仿
0: 一下，
1: 学不好，
0: 简单来点这个味道就行。
1: 这个吴侬软语或者是港澳这个海边这些语言，它有特殊的一种韵味，它的音阶也不一样哈，
0: 不太一样，
1: 它是六声。
0: 哦，这我就不专业了。
1: 它是六声。
0: 啊，
1: 它行了，就刘德华这个风味吧，叫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滩，哦，是咋一个滩来土生土长的样，别看滩子不再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林里山天天和睦，老少爷们更花春。我硬在我唱就硬，就是标的音标我唱的，就不是说是
0: 就用那个写的。

0: 个很强劲的、哦、不是的。
1: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能展现出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种热爱、
0: 对这个、哦、就是南方人有唱了，咱们这块有几个人的听到了，说是日语的也有，
1: 嗯，
0: 韩语的也有，
1: 哦，
0: 俄语的还有，
1: 哎呦，
0: 英语的还有，
1: 嗯，
0: 就是这个歌，因为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形成了歌曲之后啊，它就在流传，流传来流传去，就是很多那个，比方说有的是搞英语教学的，他就说我们这个有趣儿、
1: 哦，
0: 还有几个。日本的友人，就是他回去，他就带着用日语就把他带过去了。这个都有。
1: 其实这么多年来哈、啊，我们这可能得有50多年的这个从艺的时间了吧，半个世纪了哈。
0: 多了。
1: 那作品我猜也得有300多部，至少。
0: 那是太有了。
1: 太有了。那其实
0: 我不是写歌的，
1: 嗯，
0: 我主要是戏曲。
1: 哎，那有没有让你眼前现在一想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作品，那给您的印象非常大，哪一个作品极具代表？
0: 你说戏曲还是歌曲、
1: 哎、歌曲
2: 在梦中，
0: 歌曲还得是大姑娘美吧、
1: 啊、
0: 大姑娘美算我的成名之作。
1: 那戏曲呢？
0: 戏曲就好多，戏曲那个、嗯、那个有一个满都新城戏、
1: 嗯、
0: 铁血女真、
1: 嗯、
0: 这个是第3届文华大奖，
1: 哎呦！
0: 因为大奖呢，就所有的都得了奖，并且都在第一名。
1: 嗯、
0: 比方说，剧本，
1: 嗯，
0: 第一名，主要演员第一名，
1: 第一名，
0: 对
1: 啊，所有都是第一名，
0: 都是第一名，作曲第一名，
1: 那这个太牛了，嗯，
0: 服装、化妆、那个置景，
1: 嗯，
0: 都是第一名，所以这才叫大奖。
1: 哦，
0: 第3届文化大奖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扶余县叫新城戏剧团，后来改名叫扶余县满族新城戏剧团。
1: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0: 我那个时候也得30多，我上学回去之后、哦、是80年代末，
1: 嗯，
0: 90年91年的时候，
1: 30多岁的时候，而立之年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的您，
0: 嗯，
1: 还记得当时的这种心情感受吗？
0: 哎呀，在领奖时候呢，都我们都很激动，
1: 激动的都快站不稳，拿不住了，真的是，
0: 因为
1: 太年轻了，30多，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大奖
0: 啥的给我们颁奖，
1: 特别的
0: 重视，颁奖的都是，对啊，
1: 哦、
0: 那个太荣幸了。
1: 当时可能就在想，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瞬间一片空白，然后瞬间就是眼含热泪，有瞬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是吧？
0: 对，因此我们这几个主创员这不都是进了一级职称，然后得到国务院的特贴、特殊津贴，还省政府奖励一级工资，市政府奖励一级工资。
1: 嗯，所以觉得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0: 那太值得
1: 了，太值得了。嗯，
0: 另外像黑龙江省的龙江剧、
1: 嗯、
0: 有个仙儿、
1: 啊、
0: 他们也得了大奖，但是不是文华大奖啊，就是光是有个文华奖、
1: 哦、
0: 有个那个女演员叫李雪飞，
1: 嗯，
0: 她得了梅花奖。
1: 每一个这个都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奖项的级别代表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是重量分量级是不同的。
0: 对，还有后来那个、哦、咱集剧院也有一个戏叫战醒台，这也得了5个亿工程奖，还有很多了，这个后来红号就是也是满足新城戏的、
1: 嗯、
0: 这都是大奖。
1: 杨老师有没有突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您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就像我们做一个人物专访，您自己有回味说，哎，我怎么，我作为老杨啊，我怎么就突然进了这个音乐的领域了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写曲就入了迷了呢？是多大的时候？有没有追溯过很小的时候有找过那时候的？因为我们是梦想领航团，那个梦的种子您想没想过，深度思考过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种下的？
0: 这个可以说经常考虑的事儿，
1: 经常考虑，
0: 经常考虑的事儿、
1: 哦、
0: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的入门呢就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
1: 嗯、
0: 没有。因为小时候那个我的老姨看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唱。
1: 哦。
0: 我父亲呢是一个京剧票友，
1: 嗯，
0: 这也

0: 可能给我带了一些影响。另外呢，我父亲每次出门，因为那时候他是叫针织厂的厂长，然后去购买什么原料什么的，回来都给我带件礼物，比方说口琴呢，都不是小口琴，都是大口琴，那个还有的时候一些小猴能翻跟头的呀，飞机呀，那个小汽车。最让我那啥的那个感觉好的是有一把金壶，带来了，我就举个自个儿
1: 这
0: 就
1: 个
0: 能整出啊，举个
1: 就
0: 自
1: 有
0: 个儿就
1: 声
0: 能整
1: 了
0: 出调来，啊，能整出调来
1: 不光是有声，有
0: 了，
1: 调了
0: 对。另外，文革期间，
1: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那个经常听广播，就说那个没别的听的，也就是无线电。
1: 样板
0: 那时候我
1: 戏，
0: 们家对样板戏，样板戏，可以说是我是样板戏迷，就是每一段唱腔，我都得要研究一下他这个小弦儿，也就是京胡的演奏方式，包括他的功法、他的指法，都要琢
1: 那时候也没有人带呀，就自己在那琢磨。小的时候，
0: 磨。小的时候那是已经还到不那个有样板戏的时候啊，就已经那个就很大了，到团了。69年下乡，69年末。12月那时候下乡，然后翻过了年之后又去的，就已经搞了宣传队了。就是我在中学时期就是宣传队，把我们的两个宣传队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宣传立新大队的一个典型。就宣传他们，这么那个就开始搞了创作。
1: 所以，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他热爱的这条领域的时候，是上天给他的这种天分更重要，还是自己的这种悟性重要，还是说其他的方面更重
0: 这
1: 要？
0: 几项都重要，
1: 都重要。那您
0: 没
1: 呢？
0: 有就是没有艺术灵感，什么就是说找不着艺术灵感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天才，好像搞不了。
1: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悟的过程，
0: 对，这个呢，
1: 通了，
0: 对，实际上
1: 是
0: 很多
1: 吧？
0: 都是无师自通，
1: 悟师自通，
0: 但是在揣摩，每天就像我现在。前天还聊这个话题呢，我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要是脱离了音乐，脱离了创作，好像就这一天就白活。
1: 生活
0: 每
1: 就
0: 天
1: 脱
0: 躺在
1: 离
0: 那，
1: 了灵魂了。
0: 我眼睛看见电视，看电视剧时候，我开了很大音量，我老伴不高兴啊，他在翻手机，我说你上你那屋翻去，完了搁那块我就挺大音量干什么？我听的是音乐。也就是说，他的情节随之而来的，他的音乐风格、音乐那个形象，我都要有，我都要去分析。
1: 他为什么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音
0: 是
1: 乐？
0: 整个一段呢，他的这因为他这要成片的啊，就像你像那个都要有主题，比方说，我给刘老根写的时候，那个刘老根主题是就说是脚踏黑土地那样的是吧？
1: 对。
0: 那个圆梦了什么这类的，是都是，都要有主题，主题把它抽丝剥碎，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调式的那个主题音乐，这样的才能完成整个剧，一个剧目至少得有70、80段音乐，这才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环境啊，情节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这是与生，好像剧来了就有的，也不是，就是养成了习惯。
1: 您觉得音乐在您的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比生命还重要。
1: 哦，那这个至高无上了，生命很重要。
0: 对，比
1: 我
0: 生
1: 们
0: 命
1: 以
0: 还
1: 前
0: 重
1: 说爱情价更高，现在您的音乐比生命还要重要。
0: 要。
1: 离开饭可以，
0: 对，
1: 一天可以不吃一
0: 可以不
1: 顿
0: 吃。
1: 饭，但是我离不开音乐。
0: 对，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自个儿，有的时候拿笔搁那画，画什么，就是各种声部，主题，写一点留一点节奏，就是所说和声节奏，这是这个音乐的一个元素了。最关键在什么呢？在如何把它攒一堆儿，也就是平常就要攒，不是说到时候去现去写。而是攒出来的各种风格，比方说刚才说到东北二人转音乐、东北民歌，满族音乐， 上半音乐

0: 说这个萨满不是指着光是满族的萨满，
1: 嗯，
0: 那么萨满应该说全世界都有25-26个国家都信奉萨满，
1: 嗯，
0: 虽然不成教，但是他已，
1: 嗯，就是也会有自己的风格，
0: 有特色，
1: 哦，
0: 有特色，嗯，再有那就是所说，我们在积淀一种生活，用音乐去表达生活，
1: 嗯，
0: 是吧？完成一个乐段，是不是展现一种新的那种世界观或者叫做认知观，
1: 嗯，
0: 是吧？这个好像是经常的。
1: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呈现，
0: 嗯，
1: 每一天通过您的日常过程当中看电视，
0: 嗯，
1: 行走或者跟朋友在交流的过程都离不开音乐，
0: 离不开，
1: 不断的有新品出现。大家是不是有人说，老师，那你看这个70多岁的人了，累不累呀？但我觉得老师你一点也不累，
0: 对，
1: 你的热爱在其中，
0: 对，
1: 是不是？
0: 对，那个现在又在搞那个满族新城戏的音乐创作，
1: 嗯，
0: 满族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松原的满族艺术剧院或者叫做传承保护中心都可以，
1: 嗯，
0: 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团制成的一个剧种，
1: 哦，
0: 所以说我现在这个叫肩上的担子很重，
1: 沉呐，
0: 很沉
1: 的。
0: 对，我刚才带了，嗯，6个搞创作的，就搞音乐创作的学生，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害怕他一点一点失传之后就没了。这种传承呢是必须要有发展的传承，有根基的传承，
1: 嗯，要真正有一群热爱他的人去传承，
0: 必须的、哦，这个又没说刚才说灵感，天才的1/10是灵感，1/10是血汗，
1: 嗯，要坚持，
0: 哎，对，一定得坚持，
1: 哦，
0: 嗯，
1: 要忍耐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苦不理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诱惑，
0: 最关键是寂寞，
1: 嗯，
0: 能耐得住寂寞的你才能行。我要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看着电视，脑袋说话想啥呢？反正一杯茶搁那，
1: 嗯，
0: 有的时候也忘了，那有时候一小天能抽一盒烟。
1: 人在沙发上，心都已经在地球转了多少圈了，
0: 是
1: 不是？
0: 是是
1: 是，灵感就在不断的在循环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今天的您和昨天的您都不是一个人了。我们的细胞在不断的更新交替，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况真正起到抗衰，那就是思考。
0: 对，
1: 不断的思考和链接，
0: 可以是疗，这是
1: 疗愈，
0: 叫疗愈。
1: 对，
0: 你看，可以那么说啊，
1: 嗯，
0: 就是说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有的时候啊是枯燥无味的，就所说进去之后不觉得疲劳，
1: 嗯，
0: 一点感觉不到，说是累得不得了了，不是，我是感觉到就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乐，
1: 嗯，
0: 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
0: 对，
1: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梦想领航团，老师在您的概念当中，您给定个义，啥叫梦想领航团？您怎么看待这个主题和这个内容？
0: 领航这肯定是要有一种传承啊，就是能有传承能力的，
1: 嗯，
0: 是一种领航人物。梦想呢，这个是无限的，
1: 嗯，
0: 它维度很广泛，它可以用超常思维。或者一种灵感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来把这个事情达到一定的高度，产生一定的灵感，写出或者是各自领域里的不同的一个尖端的东西来。
1: 嗯，有道理。那未来的10年、20年，您的这个小目标又是怎样的呢？再继续以我们黑土地为魂，又以这个东北的这样的风情为主旋调的话，
0: 嗯，
1: 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想法就是不断的创作，
1: 嗯，
0: 这个为家乡创作，为老百姓创作，创作出更好、更多、更接地气、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
1: 嗯，
0: 或者要写一些器乐曲，比方说民乐的。 交响乐的一种、
1: 综合性的
0: 哦、还要我最想完成的是要搞一两部音乐剧，
1: 就
0: 是说以东北音乐为主体的，就是二人转音乐。现在我感觉二人转音乐本身它的板腔体已经很厚重了、就各种板式变化很强劲，它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把它变成音乐剧的话，充分展示了北方地域里面的音乐特色。
1: 太有期待了，
0: 是
1: 二人转的音乐剧，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叫京剧里面的京唱，也有这种风格、
0: 啊、
1: 对，那我们的二人转也可以用这种流行乐呀、音乐剧的人物的这种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群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咱们就一起来圆您这个梦好不
0: 好，
1: 来共同期待。那我在想哈，还想再点一首歌，就是圆梦、
0: 啊、
1: 也结合了我们今天的梦想领航团这个主题同样呢，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0: 好，
1: 那老师，那咱就再来，
0: 我来唱啊。
1: 那您唱吧，圆梦。
0: 我唱的不好啊，这个为了所有听众，我就这么的吧，就是喉咙哑嗓的唱一段。这个
1: 唱两句
0: 对，这个那个横越唱的好，是吧？那个很多那个学唱的唱的也不错、啊。为了圆上那个梦，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头，老牛拉套劲儿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的爱，条条皱纹记下了啊，苦辣酸甜的风雨行程，嗯哎哎嘿哟，人生就是一场拼争，每天都在攀登，爬上这座山，越过那道岭，眼前又是一座峰，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每天都在圆这个梦，圆上来。

0: 谢谢，感谢杨百森老师百忙之中来到咱们的梦想领航团。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老师。好了，那再次祝大家梦想成真，也感谢杨百森老师的亲临。谢谢。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疼。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九七六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8: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深化林改，我省四库将联动发展。本周人物为您介绍：山西姑娘任露，让俺们村的苹果香飘海内外。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农业稳产需要金融综合方案。本周聚焦：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或通过，制度受益群体扩大。本周热议：三伏天医生告诉您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本周提醒：远离谣言，科学应对糖尿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封面新闻。
18: 近日，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春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近日印发实施的《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进行详细解读，细化了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四大板块的具体工程，量化了指标和重点任务。请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的报道。

0: 吉林是我省重点林业省份，在东北亚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生态地位，是三江水塔和东北亚生态安全的压舱石。吉林省丰富的森林资源既是涵养水源的水库，也是点绿成金的钱库。在此基础上，吉林省立足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窗口期，制定出台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核心目标，其中生态屏障将更加牢固。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高继刚：
1: 着力提升森林质量，打造高保护价值森林，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有效涵养水源，牢牢守护黑土地，让吉林空气更清新。
0: 另外，科学开展国土绿化，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五年完成国有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村屯800个，让山上有森林，村中有绿树，身边有美景。与此同时，还将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全省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东勇：
2: 15期间呢，我们要发展了高标准的200万亩的林下中药材基地，不低于100万亩的林下深基地，4000万亩的红松基地，还要大力发展呢，林蛙啊、林下梅花鹿啊、断生林等等一些特色产业。那么这些呢，都是广大林农群众啊可以直接参与的富民产业。林农呢可以在自家的林地上依法自主经营，也可以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经济组织，规模化发展。那么通过林下的种植、养殖、采集、加工啊等，获得稳定的收入。
0: 针对方案中提出的碳库这一词语，部分百姓可能颇感陌生，对此李东勇做出了详细解释，并介绍说，到2023年，吉林省森林碳储量预计达到15万吨以上。
2: 应该说通俗地讲啊，碳库呢就是林木生长过程当中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然后储存到树木和土壤当中。那么森林质量啊越高，吸收二氧化碳能力越强，就能把更多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啊固定到森林的生态系统当中，这就形成了碳库。我们讲通过国土绿化、低质低效林的改造、周幽林的抚育、森林经营这一系列措施，来提高我省的森林固碳能力。
0: 未来五年，我省还将加大执法力度，加强资源保护和应急减灾，古树明目建档，完善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控、人兽冲突预警体系，重点打造和谐安宁的幸福林区。
3: 本周人物，
4: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人物。本周人物专题，我们来认识山西姑娘任露。来到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的两年时间里，他和小伙伴们立足村里的苹果种植优势，借助镜头宣传乡土好物，打通产销通路，助力村里的苹果销往省外，走出国门，以青春力量为边境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5: 2024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了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秀美的风光，朴实的村民，盛夏的边境小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苹果。
6: 哦，我真的头一回见，就是这么大的苹果，真的直径可能得有10厘米。哦，然后第一次吃的话，它是那个酸甜的，然后特别的脆的这种口感。
5: 通过入户走访，我们发现口感如此惊艳的苹果销路却十分单一。每年苹果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都是等着果商上门来收。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让村里的苹果卖得更远。我们开始拍短视频，在各个平台发布的同时，也积累了一手素材。当年10月，镇里到浙江金华市进行推介活动，需要剪辑一部3分钟的宣传片，这些素材有了用武之地。可到了视频剪辑这个环节，我们这些门外汉却又犯了难。
6: 遇到不会的就是上那个抖音呢、然后像 B 站啥的去搜索这些课程，然后不会的直接学。
5: 就这样，经过1个多星期的昼夜奋战，宣传片终于出炉。在推介会上播放后，收到了特别好的效果，村里也收到了不少苹果订单。就在我们还沉浸在宣传片取得成功的时候，

0: 村委会告诉了我们另一个重磅消息，村里的富硒苹果马上就要走出国门，出口到国外。
1: 我当时就是特别的震惊，就是因为我想着说是从吉林去卖到金华，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省与省之间的嘛。然后没想到他竟然说是还有这种更大的目标，就是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尝到咱们这个苹果。
0: 兴奋的同时，我和小伙伴们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参与其中。我们开启了全方位自学模式，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咨询流程规范，一步步熟悉掌握农产品质检、资料申报、报关通关等专业流程。
1: 虽然这个过程呢也是挺困难，可能啊，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事儿做成了。
0: 如今，村里的苹果连续2年远销海外，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1: 跟我在学校通过努力打一个高分，纸面上的这种高分不太一样。看到就是村民那个钱袋子鼓起来嘛，然后能看到村民脸上的这种笑容，挺让人上瘾的这种成就感。
0: 眼下2年服务期将满，我把这2年积累的心得经验都整理出来，形成完整资料，全部交给后续来村服务的志愿者，让这份助农力量能够接续传承，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任路，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亮观点，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5年度金融支农的12个创新模式，其中政策性金融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助力奶业纾困的复合融资模式，为上述问题提供了可借鉴思路。给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注入流动性，难点在于如何避免金融服务的顺周期问题，实现逆周期调节，而这正是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与优势所在。从商业性金融的角度看，金融行业天然具有顺周期特征，俗称让热的行业更热，让冷的行业更冷。所谓逆周期调节，就是要为暂时遇冷的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尽量穿越行业波动周期，协助企业渡过难关。日前，交通运输部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国219、国331、国228三条骨干通道，建成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这一布局将为畅通经济循环、赋能边疆发展、助力兴边富民进一步筑牢坚实根基。总长约 2.7 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串联百个一类口岸与沿海港口，打通了沿边沿海长期存在的单向尽头路，形成全域贯通的交通闭环。环线既是连通国内国际的交通大动脉，更是优化边疆发展格局的战略工程，兼具稳边固边、资源开发、文旅发展多重价值，绝非单纯的基建工程，而是赋能区域协同、惠及民生的长远布局。地铁站化身活力驿站，老旧厂区变身文化打卡地，街头机灵地块蝶变为口袋公园。近年来，一股微改造、微更新的潮流风靡各地，这种精细化的空间重塑昭示着我国城市发展正作别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全面步入质量优先、以人为本的内涵式发展新阶段。城市空间妙用蕴藏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围棋有金角银边之说，没有绝对无用的空间，只有放错位置的棋子。从追求规模的工程师思维转向讲究精细的园艺师思维，城市更新正回答着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时代命题。在成都，立交桥下的闲置空间变身篮球公园；在重庆，塔坪小区通过飞线下地等微手术消除隐患，顺势打造青年文创街。在南京，小西湖片区采取渐进式微更新，既保留老城南烟火气，又改善原住民生活。这些实践在已有空间内挖潜增效，找寻着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大公约数。 本周聚焦，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

0: 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本周聚焦，请听报道。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2: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
1: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有必要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和使用公积金解决住房问题。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制定差异化政策。一至七月，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
3: 本周热议，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议。三伏天里，不少朋友会利用这段时间治疗疾病，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本周热议，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5: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3: 本周提醒，
0: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很多朋友的控糖之路走得很艰难，不是不够自律，而是被五花八门的谣言带偏了节奏。从糖尿病是小病不用治，吃偏方能降糖，到打胰岛素会上瘾，这些流传广泛的错误认知正在悄悄地损害着大家的身体。本周提醒，我们一起来戳穿谣言，科学控糖，守住健康。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6: 在中国，每十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受到了糖尿病的困扰。当身体无法有效利用或者产生足够的胰岛素的时候，糖尿病便悄悄降临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特诊疗区主任董明慧说，虽然糖尿病前期没啥症状，但是大家一定要重视。
7: 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包括四大点：心、脑、肾、眼。长期糖尿病尤其是控制不好的，那么我们很容易得上冠心病。脑梗也好，出血也好，糖尿病长久的不控制是容易发生。甚至

0: 脏，那唐肾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还有就是眼底的改变，糖尿病对这些小血管、小动脉会有非常大的损害。
1: 胰岛素是人体自带的生理激素，注射降糖只是弥补自身胰岛素的不足。董明慧说，很多人排斥打针吃药，这是不对的。等到胰岛素功能转好之后，很多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改用口服药，甚至仅靠生活方式就能稳定血糖，无需盲目的抗拒。
0: 要辟个谣，就是说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针剂的各种肽类也好，不会成瘾，不会说我用上了就停不了。我们要坚持持续用药的是因为这个疾病，它是只能做到临床上控制的好，目前还不能够做到绝对治愈，我们需要长期的用药物来管理，这是第一个。目前我们在临床上规范使用的这些药物，它相对来说副作用也是很小的，安全的。
1: 控糖的关键从来不是盲目忌口、过度焦虑，而是相信科学、避开误区。董明慧提醒大家，一旦发现了血糖异常的情况，要到正规医院进行监测调治。
0: 如果这个老年朋友刚刚发现自己血糖出问题之外，那么除了他的一般信息、性别、年龄，我需要他为我提供一份他近期至少3天以上的血糖监测的日记，1天7段的。第二个，我还要知道他的身体的疾病的情况，然后就是他吃药的信息。血糖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他的靶器官有没有受损，评价一下肾功的情况，还有就是血管的超声。一般情况下，我们1周这个方案就能够定得下来。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深化林改，我省四库将联动发展。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山西姑娘任露，让俺们村的苹果香飘海内外。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农业稳产需要金融综合方案。本周聚焦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或通过，制度受益群体扩大。本周热议三伏天医生告诉您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夏治。本周提醒远离谣言，科学应对糖尿病。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大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链接城。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5: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冠名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收听由速邦律所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 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我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速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的这个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贾律师哈。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记住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那我们马上啊来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迎进东辽的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7: 哎，你好，主持人。
5: 你好，请讲，有什么问题，胡女士？
7: 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是出来在农村出来打工，然后就是土地确权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我家老爷子就把那个确权证上就填上他的名，那天我们两个人的名，我跟我老公的名都没填。然后我想这个这次土地确权的时候，我们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填上呢？
5: 嗯，您和您老公有没有这个土地呀？
7: 我们结完婚以后，就是土地一直跟老头老太太在一起的。
5: 嗯，就是二轮土地承包，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们四个人是在一个合同上，对吧？
7: 嗯。
5: 然后确权证上只写了你公公的名字。
7: 啊，对。
5: 面积呢？面积是跟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是一样的，对吧？
7: 不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我家那时候地多，等到确权的时候，我家老爷子就把那个土地就分给我们大伯哥一部分。
5: 嗯，你这说的比较乱呢，胡女士，我给你捋一下啊，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你公公和婆婆还有谁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
7: 还有我老公。
5: 他们三个，你没有你是吧？
7: 对，那时候我户口不在呢。
5: 嗯，你在本村，你在这个村上没有分得土地对吧？
7: 对。
5: 然后就他们这个土地台账，土地的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他们三个人是在一起的。然后您大伯哥是单独的土地承包合同，是不是这意思啊？
7: 对对。
5: 嗯，然后现在呢，这个土地确权证上只有你公公的名字呀。
7: 对。
5: 嗯，那有你这个土地确权证包不包含你爱人的土地呢？就是说你看一下这个面积。
7: 包含。
5: 包含。然后这个土地承、这个土地确权证上写没写共有人，有你爱人的名字？
7: 没写。
5: 也没写是吧？
7: 对。
5: 嗯，首先跟您说一下，您的这个名字肯定是不能加到确权证上的，因为您本身就没有土地。然后咱问一下贾律师，看看您老公这个名字能不能写到确权证上哈。贾律师，
7: 对，
8: 胡律师你好啊，
7: 你好，
8: 你这种情况啊，首先你老公这个名字，应该是在二轮延包的时候把这名字加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呢，你这种情况了，那么你呢，暂时呢可能加名字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但是你这里你要注意什么呢？你在娘家那边有没有土地？
7: 没有。
8: 你在娘家那边是没当年也没分到土地啊？
7: 对。
5: 嗯，
8: 你现在如果是说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你娘家你户口娘家那边没上土地，但是你户口现在在婆家这边了是吧？
7: 对。
8: 嗯，那你的集体净值身份有没有确认呢？
7: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户口是
5: 胡女士，你听我们说，您在娘家的时候什么原因没有分得土地呀？
7: 因为我们那边他那个土地也没有，就是比如说每家承包了，比如说几亩地，也当时我那个土地好像就是给我哥哥家了，然后他们现在也没有确定说是有没有我的地了。
8: 嗯，就是如果说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在娘家那个时候，当年那个时候有没有结婚呢？
7: 应该是结婚了。
8: 结婚了啊。如果是说你在娘家那边啊，如果是现在你这种情况，如果当年说分地的时候娘家那边给你分地了，啊，有你的份，那你现在是可以去从娘家那边要求那个，要这份土地。那么如果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娘家那边也没分着地，然后你到婆家那婆家也没分着地，那么你现在能做的事儿，不是简单的说这个名加名的问题，你像那种如果村上就是你婆家这边如果村上有多余的土地有集中地的。

0: 对，你可以要求村里面给你分地，如果是可以要求分地，然后再考虑这个加名的问题。
1: 所以说胡女士，像咱贾律师说，首先您爱人这个加名，他应该跟村上去申请，看看这个能不能在二轮延包的时候，然后把名加上。然后至于您的问题，您得先确定一下，先跟娘家那边确认一下，或者查查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查查老台账，您二轮到底分没分得土地，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研究您的问题啊。
2: 嗯，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查台账和这个确认能不能加名，是跟村上说呢还是跟哪说呢？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这个咱们能不能加名这个查台账跟就正常的话，你就是到你们村上就可以了。如果村上说这个是查不了、解决不了的话，你可以到乡镇的经管站。
2: 乡镇的经管站是吗？
0: 对。
1: 您这样，胡女士，您先到村上看村上能不能给您查，如果他有这个底根的话，说能查，咱就在村上查。如果他说他没有这个底根了，查不到了，您再到乡镇的经管站啊。
2: 行，好。然后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主持人您刚才说这个素邦律师微信这个，这是咱们律师的微信吗？
1: 这个是咱们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您可以记一下，添加一下，然后有问题可以咨询素邦律所18294567啊。
2: 好，明白了，明白了。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号上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可以连麦嘛哈，咱们暂时现在没有这个没有开启这样的选项，所以说大家有问题一定拨打热线，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继续进，这是沈阳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3: 哎，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我想咨询个事儿来着，就是我对象吧，是他是那个出轨嘛，被我发现就已经好几次了，然后我跟他说吧，他还死不承认，然后现在吧，他是连家也不想回了，然后一直就住小三儿那儿，然后我名下有一套全款房，一辆车，还有一些存款，然后我是现在是肯定是想离婚，但是他就我跟他说死活不同意。还就威胁我说什么敢离婚就让我净身出户，然后他要是坚决不离的话，就想问一下，就是我起诉的话，法院能判离吗？然后财产啥的具体是咋分的？
1: 咱问贾律师。
0: 这位女士你好啊，是你说的这种情况你这个男方多次出轨然后长期他住在小三那儿啊。然后他不同意离婚呢，还想威胁你净身出户，如果是说这种情况啊，你起诉离婚，这个如果是咱们手上的证据比较充分，比如说他长期出轨的证据啊，长期住在小三的证据，如果你有这个证据，大概率第一次起诉法院就能判离，如果咱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重婚或者是与他人同居的感情确已破裂啊，调解无效，应当准予离婚。那么你现在情况是男方多次出轨，还是长期不回家？就住在小三那，那已经构成了与他人同居这种情况了，那么属于法定的应当判离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拿出这方面的证据，那么现在如果是他不同意离婚，这种威胁其实也是没有用的，离婚自由是法定的权利，法院不会因为说他不同意离婚就不判离，只要你有充分的证据，法院是可以判的，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如果判决离婚，这个财产的分割的问题。因为你说你名下有个全款的房，如果是说这个房产是婚前购买的，如果是比如说是你婚前购买的，那么这房产就是你个人的财产，归你个人所有。如果是男方婚前，自己全款购买的，那就是男方所有的。但是如果是婚后，购买的，你们两个人一起买的，那么属于双方的个人，双方的共同的财产，那么这种婚后的共同财产，那么如果是对方有这种过错的情况下，是你可以多分的，那同理，上面的车也是一样的，都是如果是婚前买的，就是个人财产；如果婚后的是共同财产，那么

0: 你是可以多分的，那么存款也是一样的，如果是说婚前个人财产，这个不用分割，就属于婚前个人财产，婚后的工资、奖金等等，这属于共同财产，在分割的时候，你对方有过错，然后你可以多分，
1: 听明白没？
2: 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哎，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找咱们具体说一说这事儿，然后想委托你帮一下我，可以吗？
1: 您这样，您记一下，因为我们在每接一部热线之后啊，我们都会重复一下咱们速帮律所的这个电话或者是微信号，大家想要联系速帮律所呢，就可以自己自行的拿纸和笔记一下啊。速帮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速帮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哈。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来继续迎进这个是九台的王先生哈。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你好，王先生。
3: 喂，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求助律师。
1: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咱律师说一说？
3: 好，我呢有两个钱，我跟他一起就单过了，后来我上他家来了，上天来他给我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转他的账户去了。我这钱用什么方法把这钱要回来？
1: 王先生，对方是谁？
3: 儿媳妇。
1: 啊，就是您跟您儿媳妇和儿子现在在一起过，是不是？
3: 那也一起过，我后来的。
1: 就是你到儿子儿媳妇家了，然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儿媳妇还是儿子把您钱转出去了？
3: 儿媳妇，完了，他就离婚了，他早就离婚了，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情况。离婚2-3年了，
1: 那你到儿媳妇家，你儿子不在家吗？
3: 哎呀，在家，他也不说。
1: 啊，就是他俩还在一起，然后你去了，也不知道他俩离婚了，是不是？
3: 对。
1: 然后儿媳妇操作您的手机，然后把这个钱转给谁了？
3: 就他们转走了。
1: 转给谁了？
3: 账户去了。
1: 啊？
3: 他说我问的，他说转我孙子身上去了。
1: 他转给你孙女了。
3: 嗯，
1: 转走多少钱呀？
3: 40万。
1: 40万，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儿啊，王先生？
3: 2-3年了。
1: 那这2-3年你也没报警，也没啥，是吗？
3: 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转走了，就是这碗蛇搁我那褥子底下搁了。
1: 对你什么？我现在问你，你啥时候发现的？
3: 啥时候发现的？半年多了。
1: 发现半年多了，你管儿媳妇要这个钱，他说要转给孙女了，就不还给您，是不是这意思？
3: 对。
1: 咱问问贾律师。再说40万也不可能通过手机一下子就转走啊。
3: 不是，我就存款值他给我身份证密码，刚存钱的时候没背上，是家人吗？
1: 您这样，王先生，他是通过银行去转账转出去的这笔钱，是不是这意思？
3: 对。
1: 行，咱问问贾律师，就是你也没到现场，他就拿着您的存折、身份证，然后出去转的钱，对吧？
3: 对。
1: 行，咱问一下贾律师。
0: 这位先生您好啊，就是你，实际上从这个实质上来说啊，就是你儿媳妇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然后私自操作，把你这个40万转走了啊，转到孙那儿去了。这属于一个是属于按照法律规定是一个违法侵占的行为，因为钱是你个人财产嘛，只有你本人有权支配。你全程不知情，没有同意，他私自转账了，没有任何他合法占有这个钱的理由，他声称是转给孙女了，也不能抵消这种侵权的行为。只要是没经过你书面同意的，没有赠与协议的，不能单方面替你做主把这40万送给孩子，哪怕这钱最终到孙子账户上了。根源也是他偷偷的把你存款转走了，这笔钱呢依然是你的，当然你可以要求返还给你，
3: 你这要他不给呀？
0: 你不给你是不是？如果是说这种情况他不给，你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呢？咱们可以上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起诉你的儿媳妇，无权处分你的个人财产，私自转账行为无效。那么你的孙子没有合法依据取得这4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必须全额返还。你这孩子多大了？
3: 孩子20。
0: 就存20%，是不是？

0: 啊，你就起诉你的儿媳妇和孙子，要是他们返还这笔钱。
1: 他要是协商不成，您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让他退还这笔钱啊。
2: 这怎么提示方法啊？你能不能帮助我呀？
1: 您这样，王先生，您可以在九台当地、或者在长春，也可以找咱速邦律所律师帮您这个，操作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肯定会收取一些费用的。您记一下咱速邦律所的电话。
2: 费用得多一些吧？得多一些费用。
1: 这个贾律师是不是还得看他的这个案件
0: 的
1: 这个形式？您这样，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电话，然后你放下电话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大概费用是多少，好不好，王先生？
2: 好。
1: 记一下速邦律所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那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我们也想就着刚才这位先生这个问题，也想问问贾律师哈，就这种情况下，他儿媳妇儿就是说拿着这个，刚才这位先生的身份证啊、银行卡就能转出去40万，这个银行有没有什么，错误呢？需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吗？贾律师？
0: 像这种啊。他儿媳妇不是拿着他的身份证银行卡其实就能转出这400，这个钱把它全卷走了。这个身份证银行卡还有这个密码去银行柜台上一次性转4大额的转账，其实这里面就有什么呢，他人代办这个大额转账的银行必须呢要核对双方的身份证原件，然后呢还有一个代理事由，就是代理的一个书面的，一般情况下，这种就是核实代理关系，询问代理的事由，确认是不是本人知情同意的，要进行一个询问确认，那么如果是没有核实、没有确认的话，这种是银行是存在过错的，如果是只收着是身份证了，没，只是这个没有进行一个询问、没有电话沟通，没有进行确认，那么这种情况下，银行要承担一个这个部分的赔偿责任。
1: 还得看具体什么情况哈。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我们来接着迎进，这是公主岭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呀，王女士掉线了哈。继续迎进这位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那个梁岩老师。
1: 哎，张先生，有什么问题？
3: 我麻烦你，我问一下这律师，就是我问一下律师，就是我吧，我是长春市的。就是我们辖区派出所吧，总给我打电话，让我上那去做一个什么信息采集，什么采集指纹和脚纹什么的。我现在忙着，总给我打电话，我有没有这权利不去？问问他。
1: 您问没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去采集这个？
3: 也没啥原因呢，他就说做信息采集。我有没有权利不去拒绝他？他总给我打电话，都当然我正常生活，你知道我上班。
1: 再问一下贾律师。
0: 张先生你好，你是说辖区的派出所经常打电话让你去采集信息，那你有没有采集过呀？
3: 我们没有采集过呀。
0: 就是总打电话然后你一直没去。
3: 我一直没去呀，因为啥？我工作忙啊，但是我有理由拒绝他呀，我又没犯法，我又没咋的，我是个合法公民呢。
0: 如果是说你是某案件的涉嫌什么案件了，或者治安案件呢，或者刑案件跟你有关了，那么依法传唤办需要采集你的指纹呐、掌纹呐，或者是什么信息呀，就是你没有单方面拒绝的权利，配合这是咱们的法定义务。
3: 那我知道，那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那我知道，但是我啥法没犯。
1: 您之前有没有个涉及到就是什么案件呐、或者是什么这个？
3: 没有，那都没有。
0: 如果是说只是。没有这个，咱们没有涉嫌这个什么违法的事儿，那么只是一个，如果说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口排查摸排，全域统一的信息录入，你没有涉案，单纯的完善人口信息的，不能强制直接，就是不能强制，但是呢，因为根据咱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个规定，行政机关采集个人信息的要遵循合法、必要和适度的原则，如果是单纯的全域摸排，没有案件支撑的。反复打电话频繁骚扰影响你上班的属于过度打扰了，你有权协商这个时间，不用随叫随到。
3: 那行，我听明白了，关键是我啥法没犯，是一个合法的公民，

0: 您这样，您先问一下，对，
1: 单纯的人口摸排，不能强制传唤，不能处罚你，只有涉及案件调查的才可以强制开除。
0: 您先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您去录入这个啊？
2: 他就说做信息采集，啥原因没有，就这么告诉我的。
0: 嗯，咱们如果有时间就可以配合一下啊。
2: 啊，那行，朋友，我现在没时间，等我打电话。
0: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公主岭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那个就是我是三胎的孩子。三胎孩子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完这不是就没给分地吗？没给分地吧，就是我们这块就是那个机动地，我们家有九家，完这不是这机动地吧，就包给我们三胎孩子了，一家就是三亩半地，就这点你说的包，这不是签合同签30年的吗？签30年的，现在这不过年还有一年，也就种完了吗？种完了，那你说的现在就是咱们都也都需要说的生二胎呀、三胎呀，现在这不都需要生了吗？那我们呢，这就是提前生的，这属于。那要是如果说再要是
0: 王女士给您纠正一下，现在没有说是都非得生二胎、生三胎，没有您的这个理解，说您提前生了二胎、提前生了三胎，您这理解就不对啊！您那个时候属于超生，罚款您罚了吗？交罚款了吗？
3: 啊，都罚了，那能不罚吗？
0: 嗯，
3: 那完就这么的，完就是这不是这回这不又延续，就是说的这个地又确权了。嗯、
0: 对，你想问啥，王女士？
3: 那我现在就是问你，我们属于是三胎孩子，现在是应分没分着的。那再要是说的这个地的事，
0: 我问你一下，王女士，您这个三胎的孩子现在户口在哪儿？
3: 户口现在就在我们这块儿啊。
0: 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里？
3: 也是在这块儿啊。
0: 那你们就可以跟村上申请，如果村上有多余的机动地，看看村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研究是否可以分给新生的儿，还有这些没分到这个土地的人。
3: 我寻思就是我们这块就已经就包。
0: 现在不是你寻思啥就是啥，不是说这个机，不是说像您想的这样说，机动地之前都承包你们这些这个多生的第三胎的这个孩子，然后30年包完之后，二轮延包继续承包，不是这样的，王女士。本轮承包结束之后，村上就有回这个有权收回这个机动地了啊。
3: 嗯嗯，完了，那就假如说现在就是说的这属于是应分没分着的，那再有以后的话，不能说的
0: 现在不确定你的孩子是应分未分人口，只能说他是这个没分到土地的人员。哦，您就想问问二轮延包能不能分到土地呗，是不是？
3: 对。
0: 行，咱看看贾律师怎么说。
1: 对女士您好啊。
3: 贾律师您好。
1: 咱们这次二轮延包啊，延包的时候，如果你那个村集体有这个预留的机动地，啊，有预留的机动地，或者是说有其他的新增加的耕地，或者因为有这个有其他的那个承包方交回的土地，或者是因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那么只要你有村里面有土地的，按照现在延包的政策，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就要出一个延包的方案，这个延包方案里面就有这个一条，要解决这个应解决这个二轮分地的时候应分地未分到地的这个人口，还有新出生人口这个无地人口的这个地的问题，这些问题。所以说关键看你们村里有没有地，如果有地的话，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申请啊，可以申请要求给你们分地。
3: 嗯，
1: 然后这个地怎么分，由你们村集体经济组织开会啊，开会研究。
0: 嗯，您是没分到地的，可能是想分，但是人家有的人还不想给您分，其实就是说各自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以说咱们首先得看村里到底有多少机动地，而且有多少这样的人没有分到地，那可能是别人家新出生的孩子也想分地或者怎么样，看村上到底这些地能不能够分呢，然后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是需要步骤的，王女士啊。
3: 嗯，
0: 不是说咱一家一户的事儿，要分大家都分，要不分咱大家就都不分啊。
3: 我的意思，这我就是跟你多说两句，这是， 我的意思是怎么的？就我们这几家已经
0: 王女士，刚才您我都跟您说了，您这想法根本就不可能。说您这个机动地，您这承包的继续承包，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您签的合同就是到本轮结束啊。
3: 行。
0: 好嘞。
3: 谢谢主持人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不能以您的这个想法为转移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 18294567。那苏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继续的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长春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4: 你好。
0: 哎，请讲张女士。
4: 哎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儿啊。哎呀，谁让我说上火呢。我哥吧上个月骑电动车下班途中吧被一辆闯红灯的货车给撞了，给人啊撞没了。交警啊认定对方全责。肇事的司机呢说车是借的，车主也有责任。但车主说车是被偷的，不关他的事儿。律师啊，像这种情况，哎呀，我就想问问家属应该找谁赔呀？你说这我哥在家里呀、他是顶梁柱，他走后啊留下我嫂子和两个孩子还有30万的房贷。哎呀，我们想知道能赔多少啊。
0: 咱问问贾律师。
5: 这位张女士您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了，然后呢这个对方全责，但是司机说这个车是借的，那么是这个车主呢又说这个车是被盗的，到底谁来赔钱？这个如果是车辆确实是车主借给司机的，确实是借的。那么只是车主说谎说是这个被盗的，赔偿主体就是由谁呢？货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范围内全额赔偿死亡赔偿金18万，这个然后由货车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赔，就是交强险赔完剩下的先走的三者险赔付，三者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然后由这实际驾驶人肇事司机来赔，那么这个车主是否赔偿就看车主有没有过错，有过错就承担赔偿责任，没有过错就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车主的过错主要实施满足什么条件呢？首先如果是说明知道司机是无证酒驾或者吸毒仍然借车的，那么这个他承担的赔偿责任。第二个，这个车本身的有没有这个说刹车好不好使和灯光等等等等这安全故障，有没有这个安全故有没有存在这些安全故障问题，如果有这些安全隐患，由于这些安全隐患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么这个车主呢，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有就是这个货车，这个有没有这个年检呢，这个有没有这个报废呀，所以说看这个车主的过错，如果车主有过错，车主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情况，就是告诉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车辆确实属于车主借给司机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如果是车辆真的是被盗后，然后这个司机肇事车主，如果是真的是被盗的，就是车主能拿出车辆被盗的报警的记录啊，立案的回执，那么根据咱们法律的规定，这种情况下是车主是一分钱不用赔的，全部责任都是由这个偷车偷车的和开这个肇事车的司机全额来承担。那么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交强险还是要先垫付的，交强险垫付他那个18万，就是死亡限额的垫付的，垫付完之后，这当然人家保险公司可以回头找这个肇事司机去追偿去，当然跟咱们是没有关系了，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如果是车辆确实是被盗的，那么车主就没有任何的赔付义务了。 所以说你们对于你们来说，可能现在要做的事儿，要向车主索要车辆被盗的，他有没有报警回执啊？

0: 派出所有没有立案呢？如果他没有的话，那当然他这个就不属于被盗的情况啊。那么这个车就属于正常的一个借车的行为，就是由这个像我刚才所说的，按照第一种方式来进行赔偿。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交警这个卷宗要调取这个司机的笔录，看司机当初是怎么说这个车辆来源的啊，对比车主的车是这个车主怎么说的，这个是司机怎么说的，所以说这个都可以去判断这个车到底是盗的，是这个是借的，还是说是这个盗窃的车辆啊，就区分开来。如果一旦真的认定这个车辆就是盗窃的啊，那么咱们只能是找这个盗车的人和这个司机来赔偿，就不能找车主了。
1: 哦，其实那这你跟我说这些太复杂了，人记不住啊，这么的吧，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我们去找
2: 你可以加一下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或者是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的这个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啊，跟速邦律所取得联系就可以啊。好嘞，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咨询。我们来继续进，这是公主岭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公主岭的张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张先生哈，可能等的时间太久了。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打进热线等待一下，我们的贾律师啊就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为您全线开通。俗话说啊，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借出去的钱，现在却成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哈？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别让您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面对老赖啊，沉默换不来良心的发现，法律才是硬道理。速邦律师事务所呢，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这个货款推欠还是工程款纠纷，把证据啊只要交给速邦律所，就会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记住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8567-1234。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啊就联系速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预约首次免费咨询。速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每一分血汗钱啊都落袋为安。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2: 哎，请讲。
3: 哎，我是公主岭的。
2: 嗯，您说吧，什么问题跟咱贾律师说说。
3: 啊，我那个是98年就是土地承包的时候啊。
2: 嗯。
3: 我那个分了一块地，挨着村会一个大林带。
2: 嗯。
3: 当时是98年分地，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种到在那个树林带不留这个树隙地嘛。
2: 嗯。
3: 等到2010年呢，他是我们村委会的书记，就把这林带就承包给当时也是在村委会印纸的一个副书记，质保主印呢包给他了，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
2: 嗯。
3: 2010年他就给我们起诉了。是16、17家人家，当时老百姓也上起到法庭，到那个法庭也没去，完了那时候自动就给判就是缺席，就属于我们缺席，就给我们派败诉了。
2: 嗯，
3: 完了他就执行，老百姓也不给他说树叶地当时分就是谁来谁就种了，他十多年他没要，也给我老百姓也不知道他有这份合同，他说他2000年签份合同。完了呢，现在呢，他又跟我们告好几次，2025年又跟我们告了，就是2025年。完我就寻思，这他只是合同呢，以为这个证据啊，我就没判决。一审的时候没判那些，我就给村委会就是举报了。
2: 嗯，
3: 我们政府镇政府纪检就调查，当时调查他村书记已经没有了，但是村长会计啥有。就对他们调查了，完了他那合同说那纪检委调查说当时公开开会啥的说没有，你看我们根本不知道，完了说没公开没公示，完了他包 骑个快速

0: 就在树立啊，带着这个捕鼠，带着个树鞋地，那他那个两承包费是2万块钱，完2万块钱也没有，那承包方他也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属于交钱那个收据啥也没有。完我就是我说那这合同那还有效吗？
1: 咱们问一下贾律师哈，看看这个怎么办哈。
0: 他也没投入，他把那树放了以后，他都没还林，
1: 贾律师，
0: 20来年没还林。
1: 你这样，听。
2: 这个张先生你好啊，你说这个2000年村干部，他内部这个2000年的时候，这个内部承包林地，
0: 对，内部
2: 当然他的合同肯定是存在着多种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钱他也没有交，那么。这个合同没有经过这个村民这个，村两委，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没有经过这个，没有这个，这个方案没有经过公示情况下，
0: 对，
2: 他
0: 他
2: 可
0: 没有
2: 能就
0: 承包
2: 存在
0: 费。
2: 这个，可能这个合同会认定会无效，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当年因为你说的，2010年就有个缺席判决，不。那么然后呢，又要跟你们要地。2025年，然后对方又起诉了。那么对于你们来说，你们的权利是在哪儿呢？是看是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生效的法律判决书。如果是生效的法律判决书，要求你们往回返地，或者是要求你们退地或者退钱，那么你们要维权的话，必须想办法把这个生效的判决书，把它那个，要求这个把这个要求走法律程序，把这个判决书推翻了。
0: 那对你说的对，那我要我那个我在一审呢，我一审之前我就是把这个村委会举报了，我们镇政府就纪检委去调查的了。我们以前不知道啊，现
2: 不
0: 在
2: 是
0: 才
2: 你
0: 知
2: 关
0: 道
2: 键，
0: 这
2: 你没
0: 事。
2: 说重点就是你25年之后，人家又起诉你了，这个法院判决是怎么判的？
1: 您先跟咱律师说，法院判决是咋判的？别说你举报的事儿。
0: 啊，就是2025年这事儿啊。
1: 对
2: 对
1: 呀，
2: 呀，
1: 法院咋判的呀？结果是啥呀？
0: 那法院现在他就遵循他2010年说那时候跟我们判败诉了，我就承认那天的合同有效。
1: 张先生，您就告诉我们法院给您的结果是啥？
0: 那个一审我们又败诉了。
1: 25年又败诉了，是吧？
2: 然后呢？
0: 对，
2: 然后你们有没有上诉？
0: 我上诉了，
2: 上诉然后呢？
0: 上诉到二审也败诉了。
2: 那你们有没有申请再审？
0: 我申请再审了，再审已经立案了。
2: 现在是申请再审已经立案了，是吧？
0: 对。现在我们就是工龄这个工龄法院、工龄市法院，在我们这个我是杨大成子镇的，这个杨大成镇有个小法院，有个法厅，他们现在就认为这合同呢就是有效。
2: 不是他们认为啊，因为你现在已经走到再审了嘛，走到再审不就已经那个再审，你正常的话你再审就走到高院了嘛，对
0: 对，走到高院
2: 吧？
0: 了。
2: 你在高院现在有没有出裁定书呢？
0: 没有呢，他。高院，我给的材料送上16天，他就给我来一个立案受理，立案受理，他又隔几天又给我来个传票，又是询问，完了我又去了，我把当时就是这套证据都拿去了，就是他村委会印纸，属于那个改镇政府和那个村委会出的证明，完了另外一审判决说他呢大量投入了，年头多了，已成为事实了。那我说，那他10年他才抄我们药，我们也不知道啊。他给树放了，就
1: 张
0: 怕他
1: 先生，
0: 地。
2: 你现在的事儿啊，
1: 你听咱贾律
2: 现
1: 师
2: 在这个
1: 说。
2: 事儿，你现在这个事儿，因为你那个走到已经再审了，再审之后的也进行那个听，就是这个法院已经进行询问了，是吧？那么你接下来就等着，就是高院这边会给你出个裁定，高院裁定是否能够进行这个案件进行实际性的审理，如果进行法院把这个高院把你们那个原来的判决撤销了，进行实际审理，那么对你就是非常有利的。如果高院还是维持原来这个，那么你们要走下一步程序，就是走审判，走这个审判监督程序，走监督走监督程序了，
0: 检察院
2: 当然如果说，你们走监督程序，如果是说你这个确实说这个他这个他当年那个合同是有问题的，那个你们现在要做的事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对于你们受到权利受到影响了，这个树歇地，是你们村上的还是你们主上的地，这个要搞清楚。如果说这个地是你们主上的地，那么村上可能没权利说把这个地包给谁，如果是就针对这份合同的问题，那么是否考虑就是由你们这个所在的 主授权利授权，说这个地是你们主里面的，或者是那个，你们主的代表，由主那个是以主的名义，或者是以你们现在所谓的主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去，走法律程序，把这个合同认定上无效，那么可能对你们是有利的，如果这份合同没有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那么你们这个可能对你们就是非常不利了，
1: 所以说张先生您这事儿还比较复杂，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在节目里指导您一步一步，您最好找一个律师，咱贾律师把这大块儿这个方向告诉您了，如果说您要是还有什么问题最好找一个律师啊。
0: 我们已经找律师了，
1: 对，
0: 再咨询咨询，
1: 行，
0: 那谢谢您了，
1: 好嘞张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问题抓紧来拨打，或者添加素芳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喂，
1: 请讲王先生。
3: 你好，那个我想就请问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农村的土地烟包的事儿。
1: 您说说您家什么情况？
3: 我们家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我今年是我是这七八年就生人。就是说是那个我呢是2007年吧，就把这户口就迁到成都了。因为当时我老婆是这成都人。
1: 咱挑主要的说，王先生啊，您就把2007年把户口迁到成都了。
3: 完之后呢，就是那个现在这确认证上有我跟我爸的名。我爸呢，就是今年就是2020年这4月份就去世了。我有土地确认证，还有一个就是农村经济组织。那叫什么玩意儿呢？那个证就是农村经济组织，那个叫
1: 是成员身份吗？
3: 股权证。
1: 什么证？
3: 经济这组织这股权证那是。
1: 经济组织股权证啊！您现在不是问的土地的事儿吗？是吧？
3: 啊，对对，我跟你说一下，我现在我这个证嘛，就是说有总共有这俩证，就是说到土地烟包的时候，我还能不能？
1: 王先生，我先跟您确认一下，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都有谁的名字？
3: 就现在这个确权证
1: 不是确权证，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们九台是97、96、98年哪年承包的二轮土地承包？
3: 98年
1: 那个承包合同上都有谁的名字？就咱所说那个老台账。
3: 我和我爸的。
1: 当时就是你和你父亲两个人的这个台账，这个承包是吧？
3: 还有就是我妈妈的。后来我妈妈就去世了嘛，她去世的比较早。现在这个土地确权证
1: 是我明白了。那个王先生，咱就说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就是您父亲、您母亲和您的这个名字，然后您母亲去世之后，这个确权证上就剩下您和您父亲的名字了，是不是？
3: 对。
1: 然后现在是您父亲已经去世了，你想问一下这个二轮延包，你还能不能顺利延包，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对对。
1: 您现在户口是2007年起到了成都，对吧？
3: 对。
1: 然后您是在成都，是在市里啊，还是？
3: 我在成都属于市里。
1: 市里哈，那您现在这个身份是啥呀？是公务员、事业编，还是说就是打工？
3: 我没有，就是没有这工作的，我是就自己做生意。
1: 自己做生意哈。好，这种情况咱问一下贾律师哈，二轮他能不能顺利延包？
2: 周先生您好啊，实际上你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由于你父母不在了，那么你现在就是你在这个确认本上有你的名字。就是你家里面就是属不属于承包方消亡的问题，那么你呢，这个因为，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呢，是你父母和你在一个承包合同台账上，一个合同内的，那么只有这个承包合同内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全部不在了，才叫转户消亡，村集体呢才能收回这个土地，那么你父亲，是你母亲早逝，父亲刚刚去世。但是呢，你依然在这个确权共有人名单里面，承包户的主体就是还在的，你这种情况下呢，他不属于整户消亡，而且呢，你又不是公务员，你是在外做生意的，你同时呢又有这个股权证，说你呢又是这个村的，你可以确认你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还有的，还在，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只要你没有自己的，没有书面自己去自愿放弃这个退地，这个你们所在的村就不能够收回你的承包地。按照现在的延包政策，到2027年的时候呢，由你继续延包，就是你们家这个几口人地由你继续承包经营。
3: 哦，那行，那我就、
1: 王先生，然后您跟村上也联系一下，看看您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不确认到村上啊。
3: 行，就感谢啊。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哎、好嘞。
1: 好，那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咨询哈。我们来继续迎进长春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啊，主持人律师你好。
1: 哎，请讲，王女士。
4: 我有一个民间借贷的事儿。
1: 啊。
4: 这个条吧，我念一下的，你看看符合法律依据不？
1: 嗯。
4: 对方假如是小李，假如我是小张，小李借小张，假如说10000元，完了写的借款人小李。完了，身份证号、年月日，就这几个字。
1: 嗯，咱们贾律师。
5: 嗯，您是说有个民间借贷的啊、就是这个小李，这个借小张10000元，就写的这么个借条，是吧？上面写的身份证、年月日，然后那个有小李的亲笔的签名，是吧？
4: 我没签名，就是写的借款人小李。
5: 对呀、啊，不小李借的钱吗？就小李写的借款人小李嘛，是吧？写的借条啊，小李借小李借小张10000元，还是借给小张10000元？
4: 借小张10000元。
5: 嗯，小李借小张10000元，然后这借款人是小李，对吧？
4: 对对对。
5: 然后这个条现在在你手里呢，是吧？
4: 这个条是搁那个微信里他打出来的。
1: 嗯。那现在他是不还你钱呢还是咋的呀？
4: 他不还，但他打出来这个条了。
1: 他不还他啥意思？不还是没有啊，还是不承认呢，还是咋的？
4: 他的承认他不打条了吗？他说没有。就是我就是想问问，就这个条
1: 行
4: 法律上
1: 啊、
5: 你现在这种情况啊，因为你微信里头给你发过来这个条了，他写着借款人小李向借小李向小李借小张多少多少钱，然后发给你了。他也虽然说这个条是微信打过来的，写的也特别简单，但是他也承认欠你的钱，对吧？
4: 对，
5: 他承认欠你的钱，然后你要钱的时候，他说只是暂时没有，那么这个借贷关系也是成立的，这个不影响借贷关系成立，如果他说他不给你钱，你这个借条包括你们的和你的微信的聊天记录，这些共同组成这些共同的证据，就能证明你们之间存在这种借贷关系的，能够证明他欠你10000块钱的借款，
4: 他这就是这个条款在法律上我是可以那个啥的呗，一旦进入那个
5: 你现在你现在要举证的不单单只拿这个条，还需要你们微信的聊天记录，听懂了吗？或者是你们的通话录音什么的啊。
1: 就是他得承认你这个欠你这个钱，再加上这个欠条，是吧，贾律师？
5: 是的。
1: 就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都行啊。
4: 就是微信聊天记录，他承认欠我钱呗，搁微信上说的是不？
1: 对对
5: 对，
4: 我还有一个，人死后呢，申报那个死亡有期限呗。
5: 人死后申报死亡有期限呗，这个东西看你要干啥啊？
1: 你要干啥呀？
4: 那个不有那个像农村是不是有个丧葬费呀、
5: 你是这样的啊？这个如果是说依法应该领取丧葬费的，当然你要是从你这个你这个去申报死亡之后才能领到这笔钱。但是如果是说你这个死亡之后你没有去报这个死亡，然后你这个领取了比如说养老金呐、什么的其他待遇啊，那个是违法的，那个是不行的啊。即使你没报领取了也是不行的。
4: 因为我们现在过一个多月了没报呢。
1: 那你是不是领人养老金啦？
4: 养老金我不知道啥时候发，因为我现在有病，我又不知道。
1: 那你这个咱们没有说是什么像你说什么规定，法律规定必须多长时间才能那个啥，主要看你干啥。你要是说人都去世了你还领取养老金，那你就有问题呗，是不是？贾律师就给人退回去呗。
5: 正常的话应当在亲人去世后30天内主动地告知你的这个社保窗口，申请停发养老金，然后办理这个丧葬费抚恤金的这个申领。
1: 对呀、你不得开死亡证明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得都得去办啊、王女士。
4: 那个30天之内呀、
1: 您就抓紧去办吧。但是您要真领了养老金的话，人也得找您啊，这事儿咱领不了。
4: 我还有一个，我问一下子，他是低保，那低保这些这头那个能给补啥吗？像火化费啥的了？ 火丧葬费呀、啊
1: 嗯、这个得问民政部门吧，贾律师。
5: 嗯，是的。嗯、啊，这个你就得问那个咱们民政部门的，看具体的政策规定的。
1: 对，他是低保，你得跟民政联系，看这低保有啥这个待遇或者政策啊。
4: 啊，那个跟社保联系呗，是不？
1: 对，你这不归咱法律管了啊。
4: 啊啊，
1: 嗯，
4: 好了，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丁。

0: 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是星期一，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对农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与大家不见不散。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

0: 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乡村推荐官，我是推荐官秀才。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江寻寻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以曙光镇曙小光驿站的打造为例，为我们分享了美育赋能农文旅发展的这份好经验。那其实说到美育如何更好地为乡村发展进行服务，为我们的乡村发展进行赋能，而通过美育的赋能，如何让我们的百姓能够获得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也是我们乡村振兴发展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路径。同时呢，如何让我们的村民从最初的旁观者也逐渐的转变为活动的组织者、作品的创作者，我觉得这也是尤为重要的。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村民来说，通过美育的引发，让大家的内生动力得以在乡村发展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我们乡村现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份新的逻辑，不再通过单一的依靠外部的输血，而是通过文化唤醒和审美的提升，激活乡村自身的造血功能，这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江老师，围绕着美育赋能乡村蝶变，艺术激活乡村振兴的实践，来继续和我们进行分享。江老师再一次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4: 其实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围绕着我们曙小光驿站的一个打造，如何通过美育能够赋能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那当然其实说到美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你比如说通过我们的美育如何能够让我们的乡村在环境整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新的变化，包括围绕着我们的美育的一个发展，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村民在接受美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个审美上的提高也好，或相关的一些这个提升也好，在这一方面您的实践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你自己的一些感受和一些想法呢，老师？
5: 这里呢就是我们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不过多的影响村民们正常的生活劳作，但是呢在我们这日常的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其实能够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感受到村民最大的几点变化。一个呢就是村民对于资源的认知的改变，就是以前在大家眼中看到的都是杂草、秸秆、落叶、稻壳，这些呢都是劳作的垃圾，是需要被遗弃和丢掉的。但是呢现在这些可能就会变成我们这个田园手作的原材料，然后它是可以有这种变成气味美学啊，变成我们的这种装置艺术，然后可以变成我们这个深加工的一些很好的纯天然的材料材质啊，这个呢是我们感触非常深的。然后也经常会在这个街道里溜达的时候，然后就会有老奶奶呀，有阿姨过来问，哎，姑娘，你看这个花儿，我们能拿来做点什么呀？这个你要不要？

0: 药啊，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们，我说阿姨您留好，然后把它晒干，然后告诉他们怎么晒啊，然后呢，稍后我们都可以到楼上去把它做成这个滴胶的作品呢，或者是把它封存到我们的香薰蜡烛里，然后阿姨们就可以拿回家放在家里，它真的可以用的，可以点的，然后他们的孩子们假期回来的时候，他也可以把他们送给孩子们作为礼物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这种季节性和这个自己的原创性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村民的这种生活审美会有改变。这个呢，其实我们这个村子里的每家每户，他们的这个庭院打扫的其实都是很整洁的啊。但是可能在公共区域内，它不是说单纯的干净，就达到了我们对于这个氛围的要求，而是说它要有一定的这种审美秩序。其实审美秩序不是说我们只有学艺术的人或者做设计的人才懂，而是说其实他们在日常劳作当中，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稻苗，就是这个水稻插秧的时候的间距啊，然后这个田垄的这个背垄，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种这个大棚里的这些瓜果蔬菜，它实际上这种农作的规律本身都是一种秩序的美感。我们只不过是把以前只是把它当做一种体力劳动或者是一种工作，而
1: 可不
0: 现
1: 可
0: 在
1: 以给
0: 是，
1: 它归结为一种这个乡村发展的一个规矩？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我们的公共空间的时候，然后可以把这些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秩序感，这种规则迁移到我们的这个公共空间里来啊，比如说像废弃的花盆儿，然后拆掉的农具上的一些这个倒钩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轮胎呀，大大小小的轮胎，它都可以拿来去粉刷上好看的颜色，然后加一点这个土，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比如说冬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些枯掉的一些很好看的造型的这个植物插在里面，它就是一个造景。然后呢，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养一些鱼，或者是放一些这个好玩的这个花草啊，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啊。这些其实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然后有点像我们旧物改造一样，但是这些变成了我们村民当中日常这个闲暇时的一种生活的补给，而不再像以前是就是除了劳作之外，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很能够发现生活当中细节的这种好玩的事情，然后这样也增加了我们更多的分享。
1: 对，而且我刚才在和姜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会有一种新的发现哈，会不会有一些村民通过我们水小光驿站的一个打造，包括通过我们很多的一些学生啊，包括像您带领我们很多的一些孩子们来到水小光，来去做我们的手工的一些项目，大家会发现，妈呀，姜老师在你的身边没有废弃的东西，会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0: 是会的，是会的，
1: 有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会，比如说把我们当做是没有用的一些东西，你都会通过怎么样的一个巧思来让它再次焕发生命？无论是摆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让这些农村的生活的一些废弃的物品再次焕发光芒，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怎样自己的一些打磨吗，老师？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一种呢，是我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啊，比如说，最近就是在帮一些，因为中考、高考都完事儿了嘛，然后那个身边就会有朋友们去这个处理一下家里面的这个校服，然后以往呢，像我家孩子的校服就是比较新的码比较大的，我可能就送给朋友了啊。然后，但是最近呢，就会有一些很好玩的这个短视频出来，就是我们会把这个校服带有标志性的颜色，比如说袖子呀，然后这个 logo 啊，然后给它做成孩子的属相，比如说做成小兔子，做成小马，然后呢，把它就是这个校徽也放到这个小玩偶上，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摆件或者做成一个挂件，然后就变成孩子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纪念，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实际上可以迁移到我们的这个乡村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农作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包装袋儿啊，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玻璃瓶儿，实际上它都可以用这个鱼线或者是用我们的麻绳给它简单的穿一下，然后在里面就可以放上这。

0: 这个清水，我们可以放上小鱼啊。其实我们村里面有这个爸爸，就是亲子活动，就是专门针对爸爸，就是男性的这个家长陪伴孩子的一个就是互，就叫什么参与性的活动，就是钓鱼。
1: 嗯
0: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李老师在设计这个活动的时候特别好，就是能够考虑到就是男性主导，在这个尤其是男孩子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他起到的这种引导性的一个榜样作用啊，因为它涉及到技巧，因为就很多就是家长，就是女性的家长，她是不太懂这个东西的，而且就是它里面有技巧，有力量，然后有很多的这些技术性的这个。叫言传身教吧，啊，我觉得对于孩子的耐性啊，包括孩子的这个技巧的掌握磨练，然后包括亲子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联动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看今天邀请到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本来我们要说的是美育来赋能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实践，但是其实跟姜老师聊一聊，我们又回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身边很多的一些废弃的物品可以再利用，也同样是我们美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尤其可能我觉得对于我们乡村的一些朋友来说，包括城里的一些朋友来说，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思考和一个拓展。那其实您作为我们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一个老师哈，也想问一下姜老师，那您认为我们数字艺术包括新媒体的一些设计，包括视觉艺术上的一些这个设计，在赋能我们整个蜀小光驿站的整个这个乡村美育项目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在其他的一些传统的艺术方面，它会有哪些可替代可复制的一些点吗？
0: 这个其实是我们上半年在策划，然后现在也正在实践做的一个选题啊，也是服务于我们这个西太平村的啊，这是我们在做叫做印象西太平啊。这个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之前有说过，我们带了这个采集声音的设备，然后从3月份开始一直陆陆续续的到7月份，我们采集了当地不同的这种植物的声音，然后季节里面的这个自然气象的声音，然后包括这个当地特有的这种有冥想的动物的声音啊，包括这种劳作过程当中的这种场景声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极特殊天气的这种雷电的声音等等吧啊，就采集了好多的声音，标本差不多能有400多样吧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门课程叫做信息设计，然后在这里呢就让我们有一组同学，然后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声音和蜀小光特有的我们这个田园的设计元素，我们做了一套 IP 形象啊。然后呢就是跟李老师在沟通，我们就希望在当地能去做一个这个看日出和赏日落的这样的一个观景台。其实说是叫观景台，实际上就是栈道上我们去构建这样的一个小空间，然后呢做一点简单的这个扎染帷幔的效果。然后在这个里面大家就可以带上自己的耳麦，然后呢可以就是通过 H5 来扫描我们的这个信息设计的作品，你能够聆听到不同时间不同季节不同场景的当地特有的声音，而且呢这个信息海报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媒体去传播啊。这个呢就是也是希望能够对蜀小光在地的这种就是清亮的一个文旅的体验的一种感受啊。大家可能关注我们不仅仅是通过小红书啊，通过抖音呐、通过微信平台来去看到我们，而可以通过这样的设计作品，然后这种媒体的这种叫沉浸式的体验感，然后来感受自然的力量啊。然后这种模式可能未来我们也可以把它拓展到其他的村落，然后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种民族志的一个调研，田野的调研，就是找到每一个村子里面特有的它的这种这种数字媒介的一个独特的属性啊，我们就是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创作内容，然后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些设计作品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在做一个数字植物的图鉴啊，就因为就是我们在采集就是村子里面特有的一些有药性的植物，然后这个可做深加工的这些瓜果 啊，然后来去做这个手作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的知识很匮乏，就是五谷不分。然后在这里面就好多小朋友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挺尴尬的，然后就会去找这个村民去问，啊，然后就其实是比较耽误时间的，就你没有办法快速的反馈回这个知识。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学生想到了一个好玩的，就是利用 AI 的这个工具，啊，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村子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且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持续性使用到的一些这个植物的草本的这些材料，然后把它进行扫描拍照啊，然后生成它的这个可识别的这个海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在拍照或者是通过保存我们这个照片，他就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植物啊，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药性，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功能，
1: 嗯
0: 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起到一个科普的这个作用啊。这样的话也是希望我们就是能通过数字化的媒介手段，轻量化的，然后去做一些这种传播推广。
1: 我们一直都说现在是一个信息化的一个时代哈，很多人其实来到我们的乡村，或者是说来到我们的水晓光驿站，想要剥离的就是数字化的这些手机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些软件等等等等。
0: 对，
1: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设计却给我们了一种全新的一个感受，在乡村也能把数字媒介做到这么好的一个应用，而且和我们的乡村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想问一下姜老师，在做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你们没想过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他们再来之后带来一种剥离感，或者说让大家觉得说我本来想来到这儿这个放弃所有的这些这个手机等等等等，但你又让我又拿起来了，会有这样的一些你们的反复的一个推敲的经历吗？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搭建这个二楼的手作工作坊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设计的是以这种就是少数用户的这种授课的形式，因为这个我是在长春的七乐汇，他那个五楼是有很多这种非遗的体验的这种工作坊，我在那儿就是也上过课，然后也去体验过他们的一些活动，啊，他都是以这种就是授课的形式，然后给大家发定量的材料，然后你来去按照那个讲课的内容和流程去做。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比较知识性的，啊，但是到了这儿之后呢，因为我们面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客人都不太好。是以预约制的形式啊，而且呢每一个来的这种家庭结构和这种客人的这个客群，它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大家的需求都是个性化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种上课的方式可能不太适合在这个地方去运作，所以我们所有的材料项目全都是开放式的，像自助超市一样，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您说的那种情况，就是来了之后开始做了，手机就放在旁边了，我们会提供手机支架，它可以全程录制自己的制作过程，
1: 这
0: 一录制、
1: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忘记我们手机更多的一些功能。
0: 其实初衷只是就是希望有，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他是喜欢分享嘛，分享欲很强，他会想把自己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太投入了，手都是被占着的。你想他要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玻璃容器的这个香薰蜡烛，他选了这种果冻蜡，它是透明材质，然后呢他需要有这个小熔锅去熔，他需要往里面加这个香料，然后需要加这个花材，然后需要去摆造型，所有这些过程他两只手已经是手忙脚乱了，
1: 忙不过来了
0: 、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周都是会有学生去，然后学生就是在不忙的时候会帮助他们去抓拍一些精彩的瞬间，然后分享到我们的客群里啊，然后这个就无形当中就是这些来的这些访客们大家就忽视掉了手机的作用，但是在后来就是李老师他很意外的就是做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就是车挂的一个他是做给他女儿的，因为他女儿中考，他是送给他女儿，结果他做的这个作品就被那天来的这些客人们就一下子相中了，但是李老师说这是我做的，我要送给我女儿，然后我不能分享给大家，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那导致我们那一天来的访客全部都在做这种水果车挂， 全部都在做水果车挂，因为原来的水果车挂是很简单的，是穿插一些水果的不同的水果的干儿，都是我们自己晒的，菠萝呀、甜橙啊、青柠等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自己去穿。

0: 安，然后自己去做造型，上面可以拴肉桂呀，可以去放一些很好看的这个装饰物，然后这个是真的可以放在车里挂着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天气越来越热，这个水果在车里面它散发出来的这种果香它是自然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放很多这种就是车载的香薰，它高温加热之后实际上是不太好的。
1: 嗯
0: 啊，因为成分我们也很难把握，然后我们会自己用这个甜橙去制作一些这个香氛，然后分给大家，就是赠送给大家，然后可以滴在你的这个水果片上啊。然后结果这一天就是李老师做的这个样品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来体验的访客，而且那天客人特别多，我们大约是接待了20多桌啊，然后大家都在做这个作品。然后呢就是有很喜欢但是不知道无从下手的，我们就会建议他说你可以上网去找啊，你可以用 AI 去生成。这个时候其实手机是在用，但是呢它变成了一种学习工具。
1: 嗯，
0: 然后我们帮他拍照片，然后真的就是每一组客人来做完的作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会把这些作品发到我们的客群里，包括小红书里，其实就是大家做完之后，我们甚至就是有一个政府的这个男性的这个工作人员很年轻，然后他就一开始他很想做，但是他怕他自己手笨做不好，哎，然后后来我说没问题的，我说你尝试着做一做，然后他自己花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在那儿，真的是做了一个，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感受当中，这个是特别适合他的一个，就是甜橙的一个主打的一个车挂的作品，他特别特别的开心。
1: 我忽然间发现咱们的这个水晓光驿站不仅仅是我们很多城里人哈来到这里进行休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更是给很多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创作的一个空间。
0: 对 对，
1: 让大家在这个地方去感受我们创作的这份魅力。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姜老师，围绕着美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以水晓光驿站打造为实践，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0: 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到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美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哈，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介绍和分享。在刚刚上半时间段，其实通过姜老师的一个介绍，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我们水好光驿站已经成为了大家想要打卡的一个这个空间，而且围绕着大家在水好光驿站当中的这份创作，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实践，能够让我们的水好光让大家来到这儿可看可感可体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其实围绕着美育，围绕着我们农文旅的一个发展，那在接下来也想问一下姜老师，在您的课题也好，包括我们接下来的实践也好，有没有还有其他的一些计划，让更多的美育项目能够落地我们的乡村，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美育真的对于我们乡村的发展来说，包括村民的相关的素质提升也好，这个鉴赏能力也好，真的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还有哪些大胆美育的一些项目的创想可以落地我们乡村，在你的实践过程当中有和咱们的团队学生还有相关的一些朋友进行讨论吗？
0: 这块呢其实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上半年在我们的一些基础课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们专业的视觉设计基础，这是面向大一的同学，然后还有信息设计，像刚才说过，就是我们会把这个曙光镇西太平村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自然环境啊，然后这个支柱性产业呀，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地理方面的这个信息给到孩子们，然后让他们从一个完全从就是新的一个认知的角度，然后通过这种设计的方式来去表达这种乡村的这个信息啊。这块呢也是跟就是东师啊，像农大很多老师也在想去做一个联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叫大地艺术展啊，然后呢把我们各种各样的课程啊，然后能够课程的成果跟这个田园乡村然后文旅能结合，然后在这儿呢去做一些阶段性的这种作品的展览。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可能我们的作品未必能获奖，但是他能在就是他实践创作的服务对象的地方能够去把它展出，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实践成果的一个转化，而且他能有比较好，因为他们来实践过，来参观过，来考察过，然后他再回去做创作的这种感悟力会更强。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会去尝试着去因为我们做了一些数字 IP 的那个设计，也会想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能跟地方的一些比如说残联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当地的村民来共同的去合作，能把这些概念性的数字化的作品把它变成我们能够售卖和分享的这样的 IP 的产品。比如说像用这个就是苞米皮，我们怎么能够去做一些这个IP 形象的这种原材料，然后把它塑造出来然后像那个李老师他们之前有做过就是这个丹顶鹤的这种 IP 形象，然后他们通过这种编织的方式把它就是实现出来了，而且就做了这种微量产然后也在我们的这个曙小光驿站有售卖我觉得就是能把很多很好玩的这种形象，就是这种形象呢不仅仅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师生来去创作，我们可能更多的也可以让我们的村民，让他们的家人孩子们，我们一起做一些跟我们的二十四节气相关的主题，然后就地取材，然后孩子们去画，画完了之后可能他的这种造型啊色彩的表达不是那么专业，但是他是自己的一种这种叫非专业性的自我表达，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专业技术去帮他把这些好玩的作品变成艺术品，变成我们的这个真正可以变现的，比如说我们做成一些冰箱贴然后把它做成这个亚克力的这种挂件等等，印成鼠标垫，印成 T 恤，印成包，我觉得都蛮好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些东西放在家里面是你自己在我们这儿独有的记忆，然后呢在这儿能得到一份宁静，这个独处这个深度体验和创作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是这个体验过程的一个具象化的带走的这样的一个记忆的礼物可能不是很完美，但是重在体验，重在参与，重在创作。
20: 我们都说乡村现在有广阔的一些舞台和平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乡村有，尤其是我们吉林的乡村有太多的一些丰饶的一些物产在我们吉林的黑土地得以生长。没想到今天邀请到姜老师来围绕着乡村的这片广阔土地我们还有这么多美育上的一些作品能够得以呈现。其实刚才姜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您作为我们高校的老师会深入到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过程当中，尤其这一次我们带着很多的学生来到了曙小光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驿站的一个打造，是不是他们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通过这一个项目的一个打造，他们对于乡村的发展，他们对于乡村在美育上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这个建设来说，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也会 有的会不会老说老师我接下来想回到乡村把乡村建得更美会有这样的孩子吧？
0: 会有的会有的。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最早介入这个项目，就是开始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带了几个同学，他们就是是上了大一就在我工作室跟我们一块儿去做一些实践项目。然后这几个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很明确的是未来是要留省工作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那个通化的学生啊，然后还有那个长春的学生，然后他们未来就是很希望能够留在省内，然后从事一些专业项的工作，或者是说考编这种性质的。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能够去体验一下未来你可能就业的领域，然后你可以去服务的对象，然后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和他们对于就是这种政府帮扶的这种需求到底是什么。我说你也能够就是零距离的去接触这些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镇政府的一些其实年龄都差不太多，很年轻的这些干部们在一块儿去沟通啊，去学习啊，然后包括跟村民去沟通。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试错性，就是可能会预判到过程当中学生沟通啊，或者是说交涉的时候他会遇到哪些困难啊，但是这块呢就是会在不出现危险的情况下让学生们自己去感受，去适当的遇到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去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如果你下一次自己在面临这样的情况你要怎么去沟通。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比我们去上就业指导课，在课上去讲理论，和我在工作室去给学生讲你要规避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来的可能会更直接一些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能要优于同龄人提前体验了这些镇一级的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的工作当中的辛苦。比如说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干部们真的是不分昼夜，没有节假日的，
20: 对
0: 啊，而且就是哪里需要你就顶到哪里去，然后不管就是你的现在接手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你的专业领域，是不是你的分内工作，只要被点将大家都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跟高校工作可能完全不一样，和我们以前接触过的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有一点点差异性，所以这个可能就让他们提前看到了未来如果说你想要从事这样的工作的话，想到村里面去工作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也让他们提前会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预判。
20: 我觉得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打造，尤其像姜老师也好，包括我们所了解的农业大学的李老师也好，带着这么多的学生回到乡村，去通过我们的一个实践的一个项目，大家去更好的感受乡村，其实我觉得间接性的也是幻化了他们自己的一个驱动力和自主性，能够让大家在接下来择业也好，或者是就业的方向也好，有了自己一个明晰的一个方向。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在全省各地围绕着产业发展，我们看到了很多返乡创业的青年在扎根沃土的过程当中，围绕着我们的增收致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而今天通过姜老师的这些介绍，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一些青年回到我们的乡村，不仅仅是在我们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一个示范带动的一个作用，而在建设我们乡村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也会有自己美誉上的一个实践，让我们的乡村真真正正的在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切实的一个变化哈。那今日邀请到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这两期的节目我们都是围绕着水晓光驿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打造，围绕着美育建育到我们的整个这个乡村发展过程当中，做了很多的一些思考和很多的一些实践的一些工作的一个分享。那也想问一下姜老师，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乡村，不仅仅是我们吉林省的乡村，包括省外的乡村，大家都希望通过农文旅的方式让更多的人 进到村里、
0: 嗯、
20: 留在村里，在村里消费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环节、嗯、那围绕着项目的这个打造，我们接下来在吉林省其他的乡村是不是还有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意义，包括围绕着我们水晓光驿站的一个打造，现在如何规避我们同质化的文旅项目的一个这个美誉上的一个设计和一个这个项目的一个打造，你有哪些想法和哪些实践的一些态度吗？
0: 嗯，像水晓光驿站呢，我们在打造初期其实就是区别于省内的这个乡村文旅的这个建设，我们打了一个差异化，就是以这个手作疗愈作为一个特色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村镇也会来去问啊、但是这个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它是需要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里面的，然后呢也是我觉得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像现在这种校企政三方合作的模式是可以借鉴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调动很多的资源和力量啊，但是呢对于做什么样的这种小而美小而精轻体量的这样的这种文旅的品牌和这个文旅的创新的内容，一定要深耕这个村子自身具备哪些可持续的可再利用的资源，
20: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打出各自的这个一村一品啊，然后呢打造自己就是独有的不可复制的哎这样的特色，它才可能有更好的这个回购率和这个访客的一个留存率。
20: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很难在只言片语当中去明确说我们要怎么去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和这个到当地去做很深入的这样的考察，然后来去制定这种可执行的方案。
20: 嗯，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水晓光驿站的一个打造，就像姜老师所介绍的，最开始可能是二月份还是比较冷的一个天气、
0: 嗯、
20: 当时在村里边还没有任何的一些生机可以感受得到，到现在通过我们快将近一年多的一个这个打造了吧，
0: 五个月
20: 的一个打造，从今年的年初哈、啊、到现在五个多月的一个打造、嗯、变成了现在的一个模样。那接下来姜老师你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设想，希望我们的水晓光未来它还有哪些新的模样，新的一些项目可以落地，或者说给我们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呢？
0: 嗯，其实还是挺希望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手作疗愈的这个特色持续下去。其实从这个项目运营的角度讲，肯定我们希望就是客流量越大越好啊、但是从工作室的这个策划人的角度讲，

0: 我们更希望是留一方净土啊，然后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啊，然后大家能在这儿去通过做各种各样的，其实做什么并不重要，而是能在这儿通过手作来去得到片刻的宁静，然后去与志同道合，去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儿就是做了五个月的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因为可能以前的职业导致我们就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壁垒和这种社交的一些就是局限性吧。但是在这儿呢，就是无论是通过媒体啊，通过朋友啊，然后大家分享慕名来到这儿去体验项目的这些各个年龄层的这个朋友们，其实有的可能相处了几个小时，有的可能经常来，我们就已经加了微信，然后成为了这种网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觉得，虽然可能一面之缘，但是有缘人千里来相会。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儿独有的一份特质。那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要有一些有这种民族特色的或者是地域的这种饮食文化的这种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以吃货的方式去相遇呢？打造一种这种食缘也是蛮好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更多的希望，就是把这个优势或者是我们现在现有的我们自己很认同的这种特色的东西持续的做下去。可能未来我们会接一些这种团建的项目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需要去短时的修复自己的这个疲累的情绪，然后需要补充能量的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然后能在这儿得到片刻的宁静和休息，然后彼此重新注入能量，然后继续前行。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期许。
1: 其实说到刚才的水晓光驿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打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接下来水晓光驿站可能会成为我们城市之间和我们乡村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纽带，更会成为我们很多消费者或者是游客之间缘分的一个纽带。就像刚才姜老师所介绍的，那围绕着我们农文旅项目的一个打造，围绕着美育赋能我们乡村振兴也好，文旅项目的一个打造也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到姜老师，还有哪几点小的一些建议给到大家，最后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在这里呢，其实我更希望的是能够通过这个电台的电波，然后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水晓光的这个项目。然后呢，其实一个落地的项目从零到一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然后能让尤其像这种小型的轻体量的文旅项目它能够可持续发展，绝对不是单一一个团队或者是单一一些人去做，而更希望能有社会各界的各种力量的人群和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去集聚力量，能够贡献自己更有趣味性的更有创意的想法，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个水晓光驿站在西太平村能不断的做好做久，然后让它更有自己文化的积淀，然后能成为大家在忙碌生活和这个压力比较大的这种节奏里找到一方净土。
1: 今天邀请到姜老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围绕着美育赋能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以水晓光驿站的一个打造做了两期的一个分享哈。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梅河口市的曙光镇西太平村，感受水晓光驿站的这份独特的一个魅力。那看下时间，再次感谢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搞错了，再来。
1: 怎言你还是心
2: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3: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4: 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5:30跟大营子一起锁定 FM97.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儿见花开的大营子。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和大家一起来唱唱二人转，听听二人转，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二人转声音呢，通过我们的电台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人。咱们先接电话吧，因为那个我宋大哥的电话刚才已经接进来了。喂，你好，宋大哥。
5: 你好，大营子。
4: 啊，
5: 晚上好。
4: 是，刚才那个我着急，我就没跟您多唠。您刚才说我是叫大营子还是叫大营子是吗？
5: 不是，大灵子和大
4: 营子。啊，大灵子和大营子啊。我叫大营子。
5: 啊，知道了。
4: 嗯呐，今天咱唱点啥呢？
5: 祝啊、咱那个啊、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周末快乐。
4: 哎，晚上好。
5: 先唱个小帽。
4: 好，然后后唱个啥呢？
5: 后唱一个凤凰巢的别摇范中华的一段唱。
4: 好，那您这两个可以就是直接就衔接上一起唱。
5: 一起唱啊！
4: 对，您唱完这个，然后就直接说下面我。
5: 完了，看有电话没电话，没电话再继续唱啊。
4: 嗯，好
5: 了，
4: 嗯，
5: 好，先唱一小段儿，人这一辈子。
4: 好。
5: 人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个啥？这样的问题真不太好回答，有人说为吃穿呐、啊，有人想挣钱花呀，说来说去有点数，怎么才能格局大？鼓励是那一撇啊，收获是这一拿，有撇有那人才不会倒下呀，哎呀，快乐是头上的天啊，辛苦是脚下的地，有苦有乐撑起来咱们这个家。人这一辈子究竟是图个啥？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傻？年少是为学业呀，年轻是闯天涯呀，人到中年担子重，为了儿女和爹妈，鼓励是那一撇啊，收获是这一拿，有撇有那人才不会倒下呀，哎呀，快乐是头上的天啊，辛苦是脚下的地，有苦有乐撑起来咱们这个家，鼓励是那一撇啊，收获是这一拿，有撇有那人才不会倒下呀，哎呀，快乐是头上的天啊，辛苦是脚下的地，有苦有乐撑起来咱们这个家，有苦有乐撑起来咱们这个家。
4: 小帽
5: 子
4: 谢谢宋大哥。然后您直接就唱这个大段吧。
5: 行。
4: 嗯。
5: 李太后叫声中华，跟娘走啊，范中华急忙把头摇啊，妈耶，儿是纯也一穷汉，吃惯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进皇宫享清福我可是受不了啊，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啊，干娘你重见天日比啥都好

0: 而我甘愿留在这阔瓦寒窑啊，而知道您老的腰腿不太好啊，进皇宫睡炕头可别睡炕梢啊，而知道你老的眼神不好啊，走道时千万叫人搀扶着啊，而知道你老的胃口不好啊，多吃点小米稀粥，多蒸点鸡蛋糕啊，十八年来咱母子天天常见面，怕的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我的干娘啊，恨儿兄没有好东西送给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打葫芦瓢啊，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夜户快喝下，你老可别饿着啊，饭中花贵我的干娘啊，饭中花跪地磕头眼泪哗哗掉啊，李太后心如刀绞，两眼泪滔滔啊啊啊啊啊啊，孩儿你人好心好多贤孝啊，为娘我真忍心把你一抛啊，这些年你东奔西走沿街乞讨啊，为了娘你千辛万苦你少把心操啊，没有你为娘怎能活在世，没有你为娘怎能血恨在今朝啊，为娘要跑下你老脸还要不要啊，为娘要跑下你良心还往哪儿高，跟娘走吧跟娘走，你要是不走为娘我死也不还朝啊啊啊啊啊啊！我的孩儿啊，母亲说出肺腑的话，我要不去清理南窑啊，中华自豪跟着走，搀扶干娘立汗窑，太后坐轿上大道啊，老包骑马紧跟着啊，唱罢包公端太后下回再唱大龙袍啊啊啊，谢谢。
1: 谢谢宋大哥。
0: 有线没有
1: 啊？现在还没有，今天就是咱个人专场。
0: 我包场。
1: 嗯。
0: 我再唱一段马前泼水的两小段吧。
1: 行。
0: 天下三尺鹅毛靴，遍野荒郊断行人，砍柴驱寒心中暖，映雪读书更提神，书中明理义，妙趣无限，讲伦理论道德，字字重千斤，手捧诗书往前走，不知不觉走过了

咱二人朝夕相伴多温存，深夜里我写文章你把糖做，清晨起我读诗书你把茶斟呐，砍柴归天色晚你在门前等，去方有路途远你送我出村呐，曾记得呀曾记得那一年先妻有病啊，为夫我秋衣买药东走西奔啊，你想吃鲜鱼我冰下取，冻坏手脚落伤痕啊，你想吃飞禽我进山打，归途险些被狼吞啊，曾记得呀曾记得先妻要买菱花镜啊，为乎我卖菜攒下了前几文啊，山里五村无几人，百里之外去挑寻呐、啊，好歹遇见菱花镜，谁知还缺少钱一文，记得为夫团团转，人的两生求借无门呐、啊，无奈我长街之上替人写书信，才买来菱花镜讨你欢心呐、啊，结发夫妻多恩爱，真。

0: 贤妻呀，谢谢。
1: 好，谢谢宋大哥。那不跟您多聊了，就刚才您唱这一咕噜的时候吧，就有两部电话已经进来了。
0: 好好，太好了，
1: 啊、
0: 谢谢、
1: 嗯，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感谢大。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啊！然后今天呢，还有两部热线现在也在占线的这个过程中啊，然后还有一部热线电话正在打，咱们就不接通其他的热线电话了啊，因为前面还有两部电话，时间有限，咱们首先来接听一号线的林大哥。喂，你好，林大哥。哎。喂，你好，哎，林大哥，
2: 哎，你好，
1: 哎，啊，咱今天准备唱点啥呢？
2: 我今天用唢呐口琴来一首歌曲。
1: 好，那
2: 是一顿饭或者二人转。
1: 哎，太好了，来吧，准备好咱就开始。
2: 哎，我先放那个我演奏的。
1: 妥了，掉线了，林大哥呀。喂，我还想听呢。你再给我打一下呗，然后我好接。啊，也欢迎咱们现在刚刚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伙呢可以和大英子一起来听听二人转，唱唱二人转。那咱们从6点到7点的时候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听二人转。大家伙有想听的二人转的曲目呢，都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和大英子取得联系。还有一个是怎么能联系到我们呢？我们会有一个二人转的这个听友群，大家伙呢也可以进群来聊一聊。我们来接听三号线啊。喂，你好。
2: 好，哎哎，你好，
1: 哎，林大哥，
2: 啊、
1: 哦，刚才掉线了，您准备好了，咱就可以随时开始。
2: 现在开始哦。
1: 哎，好。

0: 谢谢啊。
1: 这后面还这是您自己又来点小音乐呗？
0: 这都是我自个吹唢呐录的
1: 啊，
0: 后边还有一曲
1: 啊，
0: 我里不老少曲的
1: 啊。那您吹完有没有点想唱的呀？我以为您能边吹边唱呢。哎，不能边吹边
0: 唱
1: 也是挺，
0: 我唱不会唱
1: 啊，
0: 就会吹。
1: 行。那就等下次没事的时候您可以找一个跟您的一起搭子，就您这边吹他那边唱。
0: 不好找，是哪找呀？
1: 您在没在我们那个群里啊？
0: 我没有，没在你们群
1: 里。啊，你没在群里啊？您要是想进的话您可以跟我说，然后可以在里边，如果要是那个有合适的，咱们可以您边吹这边边唱，可以有个搭档。
0: 啊，行。
1: 啊，行，那我啊，行。那好嘞，林大哥，
0: 拜拜，
1: 拜拜。不行了，接不了电话了啊！大家伙儿不用打了。然后你们想唱的话，咱是每周六周日晚上都有节目，晚上从5:30到7:00，5:30到6:00呢是大家伙可以打电话唱一唱。然后呢，6:00到7:00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听一听二人转。你想听啥呢？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和大营子取得联系。咱曲库有的都能给放啊。那啥呀，我寻思跟你们再捣鼓捣鼓天气情况，因为最近天气变化那玩意儿也太快了吧，就好像是跟那个女人的脸一样，说变就变。过去24小时啊，咱们全省是零星的降水，吉安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2.6摄氏度，而二道区最低气温也只有8摄氏度。其实咱们省内的这个温差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从立秋开始啊，就是真的古人太有智慧了，他为什么能把这个节气分得这么明明白白？你们是不是也感觉到了？就立秋当天，哎，马上就凉下来了。再来看一下未来3天啊，今天午后到夜间呢，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咱们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还有长白山保护区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出门呢大家还是要记得带把伞。明天夜里到后天白天，就白城西部局部有阵雨，其他地方都是晴和多云的状态。到11号夜间和到12号白天啊，全省是又转了多云。白城西部有小到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一带会下阵雨、雷阵雨。那气温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最低是14到15摄氏度，省内其他大部分地区在18到21度，全省最高普遍是27到32度。那咱们长春呢，最低气温是在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风是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南风。其实看下来啊，咱们气温呢可能最近两天会稍微的低一点，但是呢过了这两天还会再有一个气温会更暖和的一个这种感觉，体感温度啊，就是不要被这几天的气温所迷惑，还会有几天的高温天气。哎，那立秋啊讲究这个收，所以大家着急不要去着急大补贴秋膘啊，饮食上还是要少辣，比较适合吃的可以吃一些梨呀、银耳呀、百合山呀这种润燥的食物，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嗓子干、皮肤干。那在作息方面呢，大家要早睡早起，少熬夜，缓解秋乏。运动呢，选早晚温和的散步、快走，不要大汗淋漓的剧烈运动。按季节时节呢来够，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可能会比较烦闷，所以大家有空呢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平稳的度过这个夏秋的交替。好啦，那咱们上半时段呢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下半时段呢咱们会一起跟大家听听二人转，大家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大家能找到我的方式啊都可以。那咱们就下面进一小丢丢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 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睁眼的爱是心里娘来呀，
2: 能出一趟无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赢赞。刚才我们吕老师给我留言了，说大营子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啊，就立秋当天就凉了，头一天还非常非常热，头一天下午第二天突然间就凉了，所以不相信科学是不行，古人把24节气分的那是相当的科学呀。是吧，真的我太有感受了，就是前一天真的就是已经就是孩子在满头大汗，然后晚上必须要开空调的日子，第二天马上啊，空调完全不需要。行吧，那咱们下半时段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欣赏欣赏大段的二人转，今天给大家放的是齐京东老师陈殿东老师演唱的西厢和苏文芳老师陈殿东老师演唱的离娘恨，那北京时间18:02，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西厢

欢迎大家收听二人转斗秀场。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

0: 考，
1: 连考三场
0: 没动上啊，
1: 落榜第几次
0: 难回故里，
1: 带领书童走四方啊，
0: 当军瑞行走路过普救寺啊，普救寺下马去歇凉啊，普救寺有个和尚名叫严顺，他的徒儿叫普香，只因是师徒不识字，留下了张君瑞念表彰啊，记下了张君瑞有了那个难神处啊，
1: 回文再表崔家庄，崔老夫人身得重病，崔莺莺啊为母许愿，花园起将相啊，夫妇二人往前走啊，
0: 花园不远在面旁啊，
1: 花园门上啊
0: 一副对儿，
1: 官把上联
0: 桥下张啊，
1: 上一联春前有雨
0: 花开早，
1: 下一联秋后无霜
0: 枝叶长啊，
1: 长披贴写着
0: 四个字
1: 闷来观花，
0: 站在中央小红娘上下打开门双扇，
1: 走进央

0: 强啊，
1: 这盆开的
0: 老来少，
1: 那盆开的
0: 苦丁香啊，
1: 石榴开花呀，
0: 红似火，
1: 玉灯开花
0: 棒儿长啊，
1: 六月里开荷花呀，
0: 荷莲生藕啊，
1: 你看那仙人头上
0: 露水汪汪啊，
1: 这好也当啊，空啊，明如泊舟啊，在月下观花啊，
0: 都比那个白天强啊，
1: 洗睡不住的
0: 声声唱啊，
1: 点手抱脚的
0: 一声狂啊，
1: 血摔肠
0: 烟树狂，
1: 一阵死来
0: 一阵伤啊，
1: 死之死花不常开呀，
0: 人不常烧啊，
1: 伤之伤月不常圆呐，
0: 草不常芳啊，草儿长放啊，
1: 带领红娘往前走，
0: 八宝亭不远白面旁啊，
1: 吩咐丫鬟摆香案呐、
0: 小红娘一旁着了忙啊，急忙搂了三堆土，
1: 洋洋蕨草当黄香，一搂罗裙我就忙跪倒，
0: 在一旁跪倒丫鬟小红娘啊，
1: 第一愿下是爹
0: 朝三街呀、
1: 第二院高堂老母啊，
0: 生得难扛啊，
1: 第三院媳妇是啊，看看红娘难出口啊，
0: 在一旁根老老乐呵我丫鬟了小红娘，大姑心事奴婢才透，你为的西厢下院呐、那个小蟑螂啊，
1: 一句话说的莹莹面红过耳啊，骂了声该死的红娘，你少发狂啊，这花园千般的美景你什么不好讲啊，从此后不许你再提公子蟑螂啊，崔莹莹叩吧头啊，
0: 平身站起啊。

地。

0: 夜里头
1: 往前找，
0: 在眼前来在西山
1: 转了脚花墙，
0: 翠阳阳我春儿细听哦，明白
1: 要把酒啊，
0: 原来是西厢下院
1: 了，富前了地。

0: 前夫啊，
1: 我为你三更半夜
0: 来将夜香啊，我为你在书房到拿笔笔拿刀翻写字字写反反反正正正正反反拦不那个文章做呀，
1: 我为你在绣楼到拿针针拿刀反缝缝缝缝反反反正正正正反反拦绣鸳鸯啊，这都是啊你想我来
0: 我想你呀，
1: 你想我我想你
0: 歌谣情唱啊，
1: 身懒动转啊，
0: 在一旁急唤我丫鬟小红娘啊，叫大姑快着走来快找早啊，身体远要找不得娘啊，
1: 一句话提醒了莺莺女带领红娘回楼啊，房一夜景色咱不表，第二清晨日出扶桑开宴又与红娘欢，大姑有事也相商啊，
0: 小红娘闻了听不怠慢了，急噔噔咯的噔啊，跑上楼房啊，问大姑你有那什么事啊？
1: 我写封书信，你捎到西

0: 小配那鸳鸯啊。
1: 张先生接书信，你屈尊贵体贵驾光临，
0: 相府来一趟啊。
1: 我就是

0: 中玉器呀、
1: 玻璃缸啊，
0: 钢剑书笔剑书，
1: 书成几种王位画，
0: 画个女黑红旗子儿，
1: 就在里边装，
0: 装进了个葛金瓶啊，
1: 瓶插几柱珊瑚子树，
0: 树旁边古铜玩具
1: 放好光啊，
0: 光闪闪金钟八仙
1: 玉挑几呀、
0: 几案上摆着几部
1: 好文章啊，
0: 当当行行啊，
1: 写大字啊，
0: 字儿表难着时刻
1: 响叮当啊，
0: 当啷啷啊，钟打十点
1: 人定以后啊，
0: 后花园来跳进公子
1: 小张郎，
0: 郎君你既然随了
1: 徒弟心愿，
0: 愿吃斋愿念佛愿供天长，
1: 常来常往
0: 红娘送信信头上，
1: 气得夫人面色焦黄，
0: 黄堂上拷打莺莺
1: 审问侍女呀、
0: 女丫鬟伶牙俐齿
1: 劝夫宣堂啊，
0: 堂前上摆酒宴啊，
1: 有请君瑞
0: 瑞哥哥你进京
1: 去秋帮，
0: 帮得庄独占鳌魁
1: 挂金燕呐、
0: 燕挂胸前
1: 美名扬啊，
0: 扬名声显父母
1: 兄弟人省金花带，
0: 带了人马回故乡，
1: 乡村老少都来贺喜，
0: 喜地是啊新科得中
1: 一位状元郎，
0: 郎君你进到我府
1: 娇生惯养，

0: 我去将相啊，
1: 将相时往回走，
0: 惹下他天祸。
1: 孙飞虎行霸道，
0: 要想姑娘啊，
1: 我母亲闻此信呐、啊，门前挂榜啊。
0: 张先生接告白，奔命走一场啊，
1: 赶走了五千恶霸。
0: 孙飞虎啊，
1: 我母亲设摆酒宴，
0: 有请张郎啊，
1: 酒席前应比武啊，给你斟酒，他言说兄妹相称，闺女二字愣在一旁啊。
0: 张先生我一听，无言答对啊，带书通单照书，回往西厢啊。
1: 回转，
0: 我言说多着的半月烧着五霜啊，
1: 你走时梦呀将出土，我盼你盼。

0: 两成双，
1: 严峰单打
0: 猪肝草，
1: 骂着林雷
0: 草科王，
1: 岂止算了半年了，整整六个月，孟子曰一切不见两回呀。起来，狼鹿结拜在山岗啊！狼妖有难，
0: 鹿搭救；
1: 鹿也有难，
0: 狼躲藏。
1: 箭射乌鸦，
0: 腾空而起；
1: 反箭落在
0: 狼身上啊！
1: 叫人摸叫你这无益友啊！狼心狗肺不能久长，我有心接接练练了，往下写烧书。红娘她等着着忙，书片以上加小字啊，写书硬硬烧书。红娘翠样啊样啊，隔着牙床我的说见呐、啊，
0: 小红娘借书。袖口藏，
1: 走过一七二三里，
0: 路过烟村四五庄，
1: 关键亭台六七左，
0: 八家十字倒西厢，
1: 一片锐气当空照，
0: 这大门紧对卧龙岗啊，
1: 大门以上一副对，
0: 官把上联敲下帐啊，
1: 上一联雨高万年增角路，
0: 下一联这居官先宰定家班。

0: 探个小帽，说上几句儿。官唱不说，听着不得劲儿；官说不唱，还不是那么回事儿；官说不唱，还听着不得劲儿。这好比葱花大料小海米儿。
1: 下话怎么讲啊？
0: 听着它有滋有味儿。这个暗传人物有仨，
1: 我得去你妈，你还得去我儿子小芳。
0: 那我不干，给我整小了一辈儿。
1: 你看，二人转分包感觉，赶啥演啥，就是这么回事儿嘛。
0: 行，那咱就这么地儿。

0: 粉纱，
1: 扑扑扑的
0: 细发发啊，
1: 两只眼睛
0: 水汪汪。

0: 真不假，我要烧饼你不敢给妈花啊。
1: 小发说要玩骑马，
0: 你还得给我两手拄地双膝跪倒往前爬。
1: 哎呀，你看你唱着唱着你怎么还让我往前爬呀？
0: 你是不知道啊，他妈疼孩子疼出花来了，头顶怕吓着，嘴还害怕化了，搁怀抱上还怕压着。
1: 那也不能那么叫啊，
0: 独生子吗？一敲挖出个金马驹子，
1: 此话怎么讲？
0: 得个活宝。
1: 嘿，小发说要玩骑马，
0: 妈妈当马地上爬呀，
1: 恐怕孩子不好看，妈妈紧住

0: 银杏儿扎，
1: 小扣眼儿，
0: 铜钱大，
1: 葫芦派，
0: 拧嘎达，
1: 花花溜溜，
0: 溜溜花花，
1: 麻麻嘟嘟，
0: 嘟嘟麻麻，
1: 好像癞蛤蟆啊！下水穿着
0: 紫裤衩，
1: 裤衩上锁着
0: 走的那个白狗牙啊！
1: 孩子要吃啥呀？
0: 妈妈就给买。
1: 孩子要啥？
0: 铜钱管够花呀。
1: 孩子打仗，他妈帮着打，没里变身分的硬往里上拿呀。满屯的孩子都把那小发怕，
0: 不是怕小发，惹不起他老妈。护孩子净骂杂，东邻西舍净找茬，叫人有啥法儿啊？
1: 你爹留下铜钱几百串啊，
0: 够咱娘俩使劲花呀，
1: 上顿溜
0: 下顿爬，
1: 不是真
0: 就是炸，
1: 吃吃喝喝
0: 咱们两个吊着法儿啊。
1: 灶地门口留油，
0: 顿嘴直拉拉呀。

0: 向里滑，
1: 斜板上两道牙，一根黄筋加斜脸儿啊。
0: 这些就叫汤啊汤汤马啊、嗯、哎呀还给妈豆霜张嘎巴一个秃子儿也没花、嗯、哎呀
1: 我儿心眼儿真不傻人小就知变年马从小就知看到大日后怎能过

0: 庄，日子过得
1: 那个紧巴巴呀，
0: 粗茶淡饭
1: 有点咽不下，
0: 没有拉水
1: 到嘴直打炸啊，看我妈瘦的那个样，看嘴唇干巴巴，眼边上红下下，老脸上褶拉拉，灰了巴叉，勾勾哇哇，咋看咋像一个掉了戏巴的老赖瓜呀。我妈瘦的都害怕，妈你是不是馋了，想要吃点啥呀，
0: 想要吃蹦不会爬，还有靴还有爪，弯了八曲折折八八蹦蹦直蹦，河里生的那个大毛虾，
1: 大毛虾。忽听外边喊声大，
0: 准是胖头李子大变化。
1: 小花我撒开鸭子往外就跑，来到这鱼篓下两眼紧撒马，听了大鱼眼不眨，眼珠一转想出了法，趁了着燃了肚啊，不注意顺手偷个大鞭花，嘴叼尾巴心牵挂，

来报大雨喊声妈，妈你看这雨大不大，快咔嚓咔嚓剁吧剁吧烂乎乎的，吃上一口怎能把馋了。

0: 说刺刀牙弯刀要甩尾巴，我拿起棍子放下打，好好的窗帘阁把个席子划了呀。这个噩梦
1: 真可怕呀，
0: 醒来浑身湿啦啦呀，瞪着两眼睡不着觉，
1: 两手指口看一花，
0: 不知道我儿
1: 他去哪儿。

挤满人群打叉叉，耳听声声念讣告，三兄犯曹小芳。四月初八来到了卧龙坝，见了一老汉放牛把草嘎，逃犯了假装把财打，走到近前把牛拉，这老汉启用他拽住牛将手不撒，逃犯了就把毒手下，连人带牛一起杀，逮捕归案有章法，审又审查又查，查查审审审审查查，人证物证样样对查，杀人偿命判决画押，今天正当午时刀砍逃犯。

力大，身子像探发，我两腿不回迈，跪着我往前爬。

叫，为什么瞪着两眼没有泪干？

0: 到奶头咬一口。
1: 堂弟我哎呀一声声五千兄弟下怕呀，小子你怎么咬我呀？
0: 咬我了为啥把你咬？听我头发告诉妈，是你把我送发场，是你让我来到上，是你领我走些路，是你叫我咋顾家。休怪孩儿我心肠狠啊，休怪孩儿

0: 从小任性，大骂人家呀，跟别人骂街呀，骂骂我护短，跟别人打仗，骂骂我偏辣呀，
1: 偷人家东西，骂骂你不管，偷鸡摸鸭，妈妈你还夸，一来二去我这胆更大，知道想牛把人杀呀，蚂蚁嘴小能回千里，把星火能把方朝搭，你忘了眼了叫出小子，你忘了溺爱出冤家。

0: 伤心悔之晚，不该教坏宠儿他，都说惯子如杀子，毁了儿子伤了妈。
1: 唱吧一段离娘恨。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暂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

0: 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咱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你好，我是大可。
1: 我有点事儿，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看我做的对还是错。
0: 没有什么对和错，唠唠吧啊。
1: 我和我老公的事儿。
0: 老公怎么了？
1: 我现在在长春打工，我家是榆树的。我是属于离家出走了，就偷摸出来的，我就不想跟他俩过了。他现在不想不给我手续，我就没起诉呢。打算2年以后再起诉。我现在就是说，怎么说呢？要是说看我老公对我那方面，我就决定离婚了。但是在孩子方面，还是心里边，你说还是内疚，我感觉。
0: 老公对你哪方面让你不满意？
1: 就是性生活上。
0: 哦，你是说你多年生活在一个无性的婚姻当中？
1: 不是说他不行，就是说他不懂得尊重，从来都是
0: 哦
1: 强制性的那种。
0: 对于你来说，夫妻的性生活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1: 对对。

0: 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在一个工厂上班，上夜班倒班，都因为睡眠不好都已经出车祸了，心上一定了，就不想跟他过了。跟他进行语言沟通也沟通不了啊，他也就是不听。
1: 嗯，
0: 所以我就伤心了。
1: 面对老公的性暴力，你已经无法再忍受了。你也试图跟他沟通过，但是他仍然我行我素。
0: 他就我也不怕说怎么回事，他就偷摸的，哎呀，都没法说。
1: 偷摸的？
0: 嗯。
1: 什么意思？他在外面还找女人了？
0: 不对，他对我就偷摸的，从来不用语言去沟通，说我也有什么什么需要。
1: 哦，就是很突然。
0: 你睡着了。
1: 就是你睡着的时候，或者你正在休息的时候，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他就突然就是强暴于你，对吧？
0: 对对对，因为
1: 说白了就是你虽然是他妻子，但是每每在夫妻生活方面，你一直是被强奸者的位置。
0: 对，我
1: 是不是？
0: 私下跟我闺蜜探讨过，我说夫妻之间有强奸吗？他没回答我。
1: 这位朋友，当然有了，违背意愿，那就是强奸行为啊。
0: 是我。但是那些人都不懂法呀，我也不怎么懂，但是我也因为这是隐私问题，一般的都不好意思往外说，我也没咨询过法关于这方面的事，所以我就离开他了。因为我现在没有经济条件去管孩子，我现在心里边也挺纠结。
1: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15岁。
1: 他知道你为什么离开他爸爸吗？
0: 我出来说我怕影响孩子心理，我就说妈妈去找我去了，得2-3年以后才能回来，你要好好学习，我不能说不管你。
1: 他怎么说？
0: 好好听。没孩子，我也感觉对孩子，也就是好像我这么说好像对，就是恨孩子那感觉，但是我这么做不像母亲，我认为我自我批评不像母亲，但是我介意孩子那个，我跟孩子沟通说，哎呀哎呀我知道了，就这么说。
1: 说真心话，这位女士啊，做女人来说我同情你，作为妻子我也同情你，但作为母亲你不够。
0: 是，我承认。
1: 是吗？我觉得这位女士啊，逃避吧不是办法，您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会很艰难，是不是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男人除了在性方面有暴力倾向，其他方面怎么样啊？对老人，对孩子的责任，对你的爱。
0: 没有责任。
1: 平时他就是个禽兽，是吗？
0: 嗯，就是通过一件小事吧，马上小孩头去那么马上小升初了，我出门因为办事儿出门了，这件事没经由我办事儿，我走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孩子马上要小升初去报名去了，就这个月之内你拿了户口去给孩子报名去，报哪个我都告诉他了，这都我家孩子都是我经手的呀，他就知道低头干活，我告诉他了。完了，我说得怎么办，到哪个小学去申请去报名去？结果他没当回事儿。回来我问他，都已经过期了，人家就已经人满了。我说你怎么没去报名去呢？我以为赶趟呢。你说这话，我气的。我说你心里。
1: 那这位朋友，那您现在在外面租房子呢？
0: 没有，我找了一份工作，公吃公住的。因为他现在不同意离婚，我没有啥亲人，妈没了。就是说
1: 没人帮您做主，没人帮您出头，是吧？
0: 对，他害怕有暴力倾向，我不想好，我也不想让你好，我害怕他报复我，我也自己也不敢回去。
1: 你是说他除了性暴力还有语言暴力，平时还经常在口头上威胁恐吓你？
0: 他是那种挺愚昧无知的人，就是没法跟他进行语言沟通，他不是说那种开通的，说哎呀其实婚姻都已经破裂了我就放手得了，他不是那种。
1: 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完全是被自己的兽欲所控制，他根本就没有理性。
0: 嗯，你跟他说
1: 也没有人性，是吗？这位女士啊，
0: 就是
1: 你好好想一想，你在外面这个逃避的这段日子，你自己风餐露宿，来了个异乡他地，周边都很陌生。
0: 大哥，我就跟你说，我现在觉得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我感觉我挺就是为了自己的，我就有点自私，为了自己我觉得我走的不对了，但是还是惦记孩子。
1: 您得到什么了，这位朋友？您得到自由了，您得到解脱了。
0: 我倒不是说自由，我也不是说勾三搭四的跟男人怎么怎么的乱糟糟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离开他那个魔掌了，我就自由。
1: 那不就自由吗？您得到的不就是自由吗？
0: 是，
1: 这个是您的权利。但是这位女士啊，您知道孩子现在正属于青春期呀、啊、
0: 我就这点我怕
1: 他的人格正在形成过程当中，这时候他缺失母爱，又那么一个没有。

0: 文化不着调的父亲在身边，这孩子现在等于说无助啊。您是自由了，您是解脱了，可是对孩子不公平啊。
1: 现在我纠结的就是这点。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不是劝你想回到那个魔掌当中，你有权利放弃这个不属于你的婚姻，这种带有性暴力的婚姻已经没有爱可言，我也不提倡你去重新去跟他建立感情，重新建立沟通，然后去让他去改变自己的性格，这很难。但是这位女士，我希望你拿出勇气去面对，通过法律的手段去面对，你这样的这么做对孩子影响太大了，明白吗？
1: 是。
0: 您出来跑三四年五六年，您知道在孩子心目当中母亲形象全没了，他会恨您的，他会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母亲离开了他，他那个不着调的父亲根本不可能给他帮助。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逃避就能解决的，你逃两三年十年，这位朋友你俩还是夫妻关系，您的孩子还就在那，他存在着，他还正在青春期成长的关键阶段，您考虑过这些吗？您的那个现
1: 在
0: 所得到的这些所谓自由，所谓这个这种舒适的生活方式是暂时的，而且代价就是牺牲自己的孩子的成长，您说呢？这位朋友，您未来的生活希望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孩子没有说什么，因为他长大了，他知道妈妈的苦衷，这种事情很尴尬，难言之隐，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知道他妈妈是痛苦，可是痛苦的妈妈却以放弃他为代价去解脱痛苦，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妈妈不让我和他共同面对痛苦，是吧？这位朋友，我是您的话，我会找个好律师，我会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我会通过法律诉讼结束这段悲催的婚姻，我不想在这婚姻当中继续身心受到摧残，我想去善待我的家庭，善待我的孩子，然后将来我名正言顺的去抚养我的孩子，照顾我的孩子，将来我不让他走他爸的路，不让他也成为了一个暴力倾向的男孩，然后将来有一天他会虐待他的妻子，对吧？这位女士，
1: 我明白怎么做了。
0: 您明白了吧？只要拿出勇气，一切都可以解决，逃避就像一个疯狗追在你后面一样，你永远摆脱不了，明白吗？唠到这里。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是大可老师吗？
1: 哎、是我，您说。
2: 你好，
1: 啊，
2: 这个节目我妈妈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啊，
2: 天天都听，
1: 啊，
2: 有的时候我也偶尔听两次，
1: 嗯、
2: 就是觉得这些感情生活都离我特别远，离婚啊什么的，
1: 嗯、
2: 家庭暴力啊都离我很远，但是我现在我真是亲身体会到了。降临到我身上的这个，
1: 嗯，
2: 就是我结婚七年，
1: 嗯，
2: 小孩现在也是快七岁了，
1: 嗯，
2: 然后老公要跟我离婚，我现在就觉得，嗯，就是从小到大嘛，长这么大，就是，就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吧，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是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长大了呢，找工作啊，找对象什么都挺顺利的。我觉得，
1: 嗯，
2: 这件事儿就是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没有办法就是接受，
1: 是说
2: 也没有办法去承受，
1: 毫无征兆的。
2: 不是说毫无征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结婚，它也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一种磨合。
1: 对呀、啊。
2: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家庭吧，就是我父母是就是一个对我管教比较严的，就是。可以说就是不好听的话就没有什么欢乐，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说给我造成的影响就是我有点什么事儿我也不可能跟爸爸说也不可能跟妈妈说，从小就是我从小长大就是这种环境，
1: 嗯，
2: 就是特别特别的严格对我，他家就是很随意，我一般到他家都感觉到特别特别开心，
1: 嗯，
2: 跟他妈跟他爸说什么话题都能说上去，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俩是

0: 别人介绍的嘛，就是就是看那个互相看着也都不错，那个家庭还有工作也都不错，然后就是不到半年就结婚了。完了之后就有小孩儿，有小孩儿之后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的，就是产后抑郁症还是怎么，也可能是偏内向，就不太爱说话，就是跟完全以前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瞅哪儿都闹心，就瞅他妈呀什么，瞅哪儿反正就没有顺心的事儿。完了他也工作忙，也可能没顾及到我这方面，我就是生完小孩就是休那个产假一年，就等于说一年没有人跟人沟通，就是在家带孩子。完了他是夜班，然后值夜班他也不经常回来，完了夜班挺频的。完了我也没有什么说话，也没有兄弟姐妹，在长春就我家就这么，没有其他的亲戚，你说我要是跟谁联系吧。完了那个时候正好有什么那个也是什么朋友啊 QQ 上聊天什么的，完了他后来他知道就是我要聊天什么的，他有点不高兴。完了就是他也仅仅的就是说不高兴，我们俩从来没有说为这些事儿坐下来沟通了，好好的从头到尾的说一说，或者是今后要就是那个做好妻子的或者是老公的那个分内的工作，从来没有这么唠过，就是还是就这样就这么那个一天天过下去了。完了孩子也都是在我妈这头来带的多，包括上幼儿园现在上小学，他家也几乎没帮上忙，因为他家在外地。后来就是说哎呀，就是生活当中嘛，就是很琐碎的事儿，当然就有点怨言了，就是说他家也没有那个帮上，也就是说，但是从来没有给我老公说什么脸子看什么的，都对他特别特别好，车也是车包括房子都是我家买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俩这种感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反正也都是80后，我82年的，他是79年的。完了就是这样，就怎么反正有了孩子之后，大家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吧，就是都挺独的，我也是一直在父母这儿，父母帮我照顾孩子。完了后来就是怎么说，后来他有一天就是那个提出要跟我离婚。完了是他抓到我的一些事儿，短信和那个通话记录，我没想到他会用这么龌龊的，那个伎俩来。
1: 这位朋友，到底是你龌龊在先，还是他龌龊在后？
0: 但是我这么想，他要是说拿这些东西来，就是说这么突然的来威胁我，我估计他后面他也是肯定是有什么人去，或者是指使他这么干，或者他肯定就是说
1: 后面有个女人在教他
0: 啊。对，
1: 你去先发现他的小辫子。
0: 我没发现，他发现我了。对。
1: 那这位朋友，您到底是清白的还是有问题啊？
0: 有点问题。
1: 哼哼，你的问题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的问题
1: 仅仅是精神出轨吗？还是行为上已经有问题了？
0: 没有精神，有那个
1: 有行为了。那这位朋友啊，那你老公跟你提出分手，那不是情理之中吗？我的妻子红杏出墙了，任何一个男人知道这个事实之后都无法容忍的，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不沟通，家庭的琐事累积太多，最后导致自己就到外面寻欢作乐了，这是借口吗？这位朋友，刚才你在给我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还看到一点点希望，我听到一个女人正在反思自己在这婚姻当中所担当的责任，正在努力看到自己在经营婚姻过程当中。
0: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事儿降临不到自己头上，就有的时候
1: 这位朋友，您是否自己做错事在先呢？
0: 但是他对家那个管的也确实是太少了，就是
1: 太少了。这就是我们出轨跟别人男人鬼混的理由吗？这位朋友，
0: 是
1: 我们自己缺乏自律性吧？
0: 没有爱的感觉，
1: 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去呼唤，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营造，没有爱的感觉我们可以选择离婚，干嘛去作践自己啊？
0: 那大可老师，
1: 干嘛不去在自己处在婚姻当中玩去跟别人发生婚外情呢？您觉得这种方式是您缺乏爱的一种发泄吗？
0: 我现在知道错了，那我怎么挽回呢？
1: 这位朋友，那看到你对你男人伤害的什么程度啊？
0: 就是
1: 如果他亲眼所见，或者一切你已经跟他承认了，恐怕这个阴影很难消除。
0: 就是他现在已经起诉了，然后现在是处于半年。

0: 的那个磨合期，磨合期就是要磨合好了的话，可能还能继续大家努力能过下去吧。
1: 那这位朋友，一句话，你对这个男人还有感情吗？
0: 我对他当然有感情。
1: 那你对那个婚外情的男人还留恋吗？
0: 不留恋。
1: 那这位朋友啊，那就放下你对他的疑心，每天脑子里别再想他现在所安排的一切是某个女人在背后指使他。
0: 嗯，
1: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的婚姻马上就结束。
0: 嗯，
1: 第一要充分的信任他，第二要充分的尊重他。
0: 他现在我打电话他也不接，他就是说你那个有儿子的信息，他有什么事儿了你再给我打电话，他从来就是说不听我。他之前也是。
1: 请问这个人现在干什么去了？消失了，在外面已经租房子了。
0: 嗯，他住他妈那头，他妈那块有一个房子，反正我们俩现在是不住在一起，
1: 分居状态是吗？
0: 嗯，
1: 你很想挽回这个婚姻？
0: 嗯，
1: 首先我想告诉你这位女士，如果你真想挽回这婚姻，你必须在脑子里彻底把你这段不光彩的婚外情彻底抠掉。
0: 是，但是他不接我电话，我怎么表态？我是自杀？
1: 你没有腿吗？
0: 我是
1: 你没有你没长两条腿吗？
0: 他那个门是刷那个卡的，他那个卡就是。
1: 你不会在外面等吗？你不会找到他父母吗？你不会在他单位等候他吗？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感动他。这位朋友，你也不必要把自己当成赎罪者的态度，你去把自己当成一个爱他的女人的身份去看他，懂吗？你没有犯什么罪，在这婚姻当中走到今天，他也担当一部分责任。
0: 他一看到我，他知道可能我会情绪激动，所以他离我远远的，他怕我。
1: 你为什么要激动啊，这位朋友？
0: 他怕我可能就是说要是那个自杀什么的会赖上他还是怎么的，他反正他就是我一到单位我去。
1: 你这位女士，你曾经跟他谈过这事儿吗？如果你要不跟我复合或者你不原谅我，我就自杀去。
0: 不是，这反正这自杀这个阶段是有，但是已经过了，他也知道我是那个只是吓唬吓唬他。
1: 这位女士，你错在先，还用继续错上加错，你已经给他造成了不安全感，背叛了他，然后你又给他造成恐惧感，你想干嘛呀？
0: 那我现在怎么整呢，大柯老师？
1: 这位女士啊，我现在还问你，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想把孩子的父亲找回来，还给你的面子找回一个家，还是你真心爱这个男人？如果是前两者的话，那我想告诉你，你的婚姻结束了。如果是后者，我确实还爱着这个男人，我心里装着他，念着他，这些日子没有他的日子，我在想着他，我对他确实有感情。那么这位朋友，你就真心的去付出。如果你真爱他，你会不惜一切方式，当然不是恐吓，也不是威胁，而是用爱的方式去感动他，明白了吗？你的那些方式，什么你要不跟我复婚，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自杀。这位朋友，一个不懂得自爱的女人，怎么可能让着别人去爱？
0: 嗯，
1: 啊，这位女士，你是不是这些年被你父母娇惯的，就会惯坏了？
0: 嗯，
1: 你自己的生命都不懂得珍惜吗？你还是个七岁孩子的母亲，这点责任心都没有吗？
0: 我也没有办法了，就是怎么
1: 这些本身就是办法。如果你始终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好母亲，就会感动那个男人。但是你这些心都不存在的话，那个男人能看到未来生活的希望吗？这位女士啊，
0: 大哥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要是说外面没有人了，就是这么着急，
1: 就算他外面有人了，你是不是错在先？
0: 我是。
1: 你是不是爱他？
0: 嗯。
1: 你要如果真心爱他的话，应该去争回来，懂吗？你老惦记这事儿，跟你一毛钱关系，你已经做错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了。你还跟我呛呛这事儿干嘛呀？他什么有没有女人呢？你俩之间有个孩子，这是事实。这个孩子就是你们未来救命稻草，懂吗？
0: 嗯嗯。所以我说，大柯老师，我说他外面真要是没有人去那样去指使他这样做，他能不能看在孩子的，就是那个？
1: 他如果看在孩子份上回归家庭的话，我告诉你们，这婚姻早晚得完蛋。怎么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呢？这位朋友，一个家庭的组成是因为两个人相爱，而不是两个人出于责任。如果婚姻只剩责任的话，那这个婚姻是不道德的，懂吗？
0: 嗯。
1: 你想想，两个不爱的人在一起，为了孩子勉强维持，各自在外面还都有心有所属，那你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会给孩子造成积极的影响吗？嗯，
0: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爱的。
1: 有爱的话，就用真心去表达，别老怀疑说为了孩子或者拿孩子为借口，借口只有一个，爱。我爱他，你爱我，所以我们最终决定复婚，不再离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0: 但是他现在不看不见我呀。
1: 刚才我的话白说了是吗？腿是不是长在你身上？
0: 不是，他那个我站那块的话，他就不见我。
1: 这位朋友啊，爱一个人是用行动去表达的，明白吗？如果你要真觉得自己还爱这个男人， 就用你真诚的爱的行动去接触他，感动他，再次让他爱上你，明白了吗？
0: 嗯。
1: 大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那些自寻短见的话，你不要给自己的男人一个恐惧感。如果你以威胁的方式让他回归这个家庭，你们的婚姻走不了多远。
0: 嗯。
1: 现在也别说谁错谁对，也别在这检讨什么。我之所以跟你唠到现在，是因为刚才你的一番话当中，我看得出你一直反思这些年来，很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在家庭这个经营当中自己摔的那些跟头，走错的路，你也正在走向成熟。
0: 嗯，
1: 这份成熟是你最宝贵的，就算将来你赢不回来这份爱情，但这个婚姻的失败给你带来这些教训，将来同样会给你带来幸福。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

0: 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0: 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
1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1: 我吗？
10: 哎，是你。
11: 哎，大可哥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10: 嗯，
11: 我最近就是有一个感情事情，就一直困扰了我挺长时间了。
10: 您说。
11: 问一下您，帮我分析一下怎么回事。
10: 嗯，
11: 我就是处了一个男朋友，他比我小4岁。
10: 嗯。
11: 然后我俩在一起1年多了、
10: 嗯、
11: 头半年的时候挺好，到了后半年就是感觉就是发生了挺，总是因为一些琐事争吵。
10: 嗯。
11: 然后现就是我俩在，就是他家是外地的，我家长春有房子，后来我俩处就是谈到结婚了，谈到结婚了之后他就是在长春贷款买了个房子。
10: 嗯。
11: 然后我看我俩，因为我年龄也大了，我29了今年。
10: 嗯，
11: 25，然后我寻思他也是，我俩也是，就是奔着结婚去了。然后他之前一直是租的房子，后来正好去年的时候我爸我妈不在家，我说那你就来我家住吧。
10: 嗯，
11: 反正咱俩已经谈到结婚了。
10: 嗯，
11: 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住，住的时候还挺好的。然后我父母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回来了。
10: 嗯，
11: 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冬天快过年了，我当时。我从来没把就是男朋友领过家住的什么的，然后当时就跟我爸我妈说，我说的，我俩也是结婚，往结婚了想，我说就让他在那住吧，然后那个白天我俩上班，就晚上回来睡个觉，
10: 嗯，
11: 然后就在一起住，在一起住，嗯，我俩第一次争吵就是因为我新换了个工作，然后之前那个工作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10: 嗯，
11: 之前那个工作欠我的工资，然后我就是。好，就是因为就是我是负责管库的嘛，
10: 嗯，
11: 然后好像是有几个货对不上，然后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帮我订账，然后到时候就把钱就能要回来了。
10: 嗯，
11: 然后过了挺长时间，就因为这工资的事儿，我俩就第一次争吵在家里。
10: 嗯，
11: 我就问他工资什么时候能给我，然后他就不耐烦，他说就不想给你了，他就跟我口气挺不好的说，然后我就挺堵挺的，我俩就吵了，第一次吵架的架。然后以后就是总是因为他经常跟朋友出去，要么就喝到大半夜回来，要么就是周六周日休息他也不陪我，他总是跟朋友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总是因为这件事争吵。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过年上他家，他家给我的钱，一个是他姥爷给的，还有一个是他舅给的，然后他妈就让他的钱，让把钱那个送回去，说的那个不要他们的钱，然后我就心里挺不舒服的，后来我就跟他说，他爸老叫我说，哎，怎么还有第一次上你家，怎么把钱要回去，然后那个后来这事儿我就当发发牢骚，没什么，没在意，后来过了挺长时间，他就突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办的不对，要不去怎么的，我姥爷年龄那么大了，你不要钱能怎么的，我说事儿不是什么事儿，我觉得心里不舒服，要不就

0: 也给我，给我了就别再往回要。我说没给我的人，我也没挑这个理。然后这是一个事儿。再就是经过这几次争吵，我就觉得我俩到底合不合适，我就想试探他一下。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吗？他家里付了首付。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个贷款，我就想，因为我现在工资挣的跟他也差不多，我能比他多1000多块钱，我就寻思我俩共同来还房贷，这样都能轻一点，要不然挺累的。我说那房子改成咱俩的名，然后咱俩一起还房贷。当时他就指着我鼻子就说：“想都别想，不可能的事儿，你都别想这个事儿。”就是老坚决了。当时我就感觉心里挺不舒服的。这不就是在我家住的总争吵嘛，然后我妈和我爸对他印象挺不好，他还脾气也不好，然后我那意思就是让他搬出去冷静冷静，别再跟在一起住了。现在他已经搬出去将近1个月了，然后我这段时间都挺难受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其实咱俩之间没有多大的事儿，我说咱俩就好好的吧，我说咱就是
1: 这位朋友，你俩之间还没有多大的事儿啊，你们俩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没有感觉到吗？嗯，
0: 确实是这么说的，说是两个世界的人。
1: 他都这么说了，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你也这么认为呀？那咱们三方已经达成共识了，那您何苦还苦苦留恋这个不属于你的感情呢？您放不下是啥呀？
0: 我放不下，我就觉得我付出挺多。
1: 哦，
2: 我就觉得没有完成。
1: 现在明白了，您对他不是放不下爱情，是心里不平衡。您付出啥了？跟他同床共枕了，啊，这个付出啊。
2: 他之前，我俩之前
1: 花钱了。
2: 我俩之前在一起过，后来因为我发现，
1: 我就告诉你，你别看年龄，你比他长四岁，实际上我就觉得你的脾气比他小四岁，你一点点成熟都没有，你带着你的男朋友和在自己的父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本身就是一件，这位朋友，你知道这些是多么愚蠢的事儿吗？啊，你还不能接纳这个男人之前，你先让自己的父母去接纳他。你不断的去给他这个考验那个考验，这位朋友，感情的事儿用这么多考试吗？那叫感情了吗？还用考吗？凡是如果这个相恋的人之间出现这个字眼儿，那说明你们俩根本就是互相利用，充其量是彼此喜欢和需要，性需要，寂寞的需要，孤独的需要罢了，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你还很伤感的跟我谈这些事儿，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伤感，你不是舍不得爱情，你不是因为爱他，你是因为爱自己。
2: 那我
1: 什么不平衡的，这位朋友？
2: 不够关心啊，
1: 这位朋友，就是因为你在不断的要求别人，他也在不断的要求你，所以你们俩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懂吗？真正的爱情，大家彼此都在想办法为对方付出。
2: 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半年，他都就是我俩没有那个，就是性生活。我就是
1: 这位朋友啊，你们俩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再跟我探讨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自己也都意识到了，你在这抱怨这些有什么用啊？
2: 我总是觉得
1: 快刀斩乱麻吧，自己也过好自己的日子多好啊。
2: 我就是觉得两个人没有合适的，只有就是喜欢一个人会为了他去做去改变。
1: 你总在想别人为了你去做去改变，所以你永远找不到真爱。
2: 那我也可以，我都为他改变好多了。
1: 你改变什么了，这位朋友？而且我想告诉你，我们彼此为对方不去改变什么，说真心话，谁也改变不了谁，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对方我们去牺牲我自己的本性，我去约束我自己本来想自己想做的事儿，没有必要。那个叫爱吗？我为什么要为他改变很多？我为什么为他牺牲那么多呀？那个不是爱，我跟你说，那叫自私。因为自己想得到，所以为了得到，所以自己要把自己伪装起来。两个人在爱是真实的，在对方充分的展示自己的优点，也充分展示自己的缺点。我改变不了，对方只能选择因为爱而接纳，但是如果接纳不了，说明你们俩根本就没有爱情，充其量是错爱。所以这位女士没有什么可以留恋和追忆的，只能给自己增加痛苦。既然大家不合适，大路朝天各走半边，重新去追求适合你的男人，不要总是恋恋不舍的自己那点所谓的付出，所谓的不平衡。如果你总这么想的话，说明这爱从一开始就是自私的，明白了吗？
2: 我总觉得从一开始都是我爱他多一些呢，他总是没。
1: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就可以现在明确的告诉你，你从来没有爱过他，你一直在爱自己，自己琢磨去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4: 哎。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啊，你大可啊。
1: 哎，你好啊。
4: 我想那个这么好的。

0: 那也是，我也都听你节目。
1: 您慢点说，您是外地人是吧？
0: 啊，我是长春的，长春人，不是在长春住，反正我是山东口音，我能不能听懂了？
1: 啊，您是唐山人啊？那您慢点说啊。
0: 不是，我是山东人。
1: 啊。
0: 啊。你声咋不大呢？我听着声挺小啊。
1: 啊，我这声是最大的声了，不能再大了。
0: 是吗？我从小听不到人清似的。
1: 嗯，
0: 我就这么事儿，我就是我今年吧，我也70岁了，我也真是一去多病人。就看个老头吧，哎呀，总好打仗，总骂我，打我。前2个月前我就搬出来了。
1: 您的老头总骂你，总打你。2个月之前您搬出来了。
0: 对。
1: 啊。
0: 那个现在吧。哎呀，有些邻居、本社亲戚朋友都劝我回去。你说我就是想着、就是。
1: 你想问我该不该回去？
0: 哎，对。
1: 啊，老人家，你老头来接您来了？
0: 没有。
1: 向您道歉了？
0: 啊？
1: 向您道歉没有？
0: 没有。
1: 没来接你，也没向您道歉，咱不能回去，啊？
0: 对，我。
1: 什么时候他向您打电话道歉，或者来亲自接你，咱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嗯，
1: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
1: 啊。
3: 哎，我这个婚姻吧，有点这事儿，我就挺闹心的。我这个跟你唠唠啊。
1: 啊，您说。
3: 我和我老公吧，结婚10年了。
1: 嗯。
3: 啊，我们那个还有小孩了已经。
1: 嗯。
3: 但是吧，我就最近这1年多，我就。就感觉就是跟平时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似的，嗯，他就是老怀疑我，但是他以前就是有过出轨情况啊，已经是事实，
1: 嗯，
3: 我也知道，就是多次，不是一次，很多次，完我都原谅他了，完了那个他就老怀疑我，其实我有没有事儿，我自个心里最明白，其实事实上我是肯定是没有，我做的挺坦荡的，我知道没有，但是聊天啥的。这个都有可能是说话过激一点爱说爱笑。
1: 那您为什么要跟别人在网上聊暧昧的语言呢？
3: 他在跟前啊，我也没背着他呀。
1: 那您知道吗？背叛别人的人疑心很重的，因为他总怀疑有一天他的妻子会用同样的方法报复他。
3: 啊，我也是劲儿让他知道的。我的意思啥？
1: 你想气他？
3: 啊，对呀，你能那么做，我也可以，不是我没人要，只不过我就是不想说是去做。
1: 那你俩这么整天瞎互相掐的话，还不如把婚离了得了呗？你这不互相报复有什么意思吗？
3: 这不舍不得吗？
1: 舍不得就互相伤害。
3: 不是那个，倒是完我倒是没有，我就挺生气的，反正是这事儿可能做的是有点太那什么了，是吧？我就说不知道怎么做好，你说。
1: 这位朋友啊，很简单，
3: 他也挺好。嗯，
1: 你们俩现在都忘掉过去，
3: 啊、
1: 你呢自己也战胜了自己心里的阴影，
3: 嗯，
1: 也在努力的去原谅他。
3: 嗯，
1: 这位朋友，既然爱，既然选择了再好好爱，咱们就敞开心扉的爱，不要去置气。你跟谁置气呀、啊？最终气垮的是你们的婚姻，气垮的是你们的爱情，对吧？所以我想，这位女士，既然你在微笑的笑声当中告诉我你原谅了他的过去。那么我希望你用笑声去经营你们未来。
3: 嗯。
1: 你整天当着他的面跟别人聊暧昧，你把他气得肺子都炸了，你把他气得变成多疑症了。
3: 没有，就一次。
1: 这位朋友啊，您觉得有意义吗？
3: 嗯。
1: 那你就跟他解释清楚，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会去做那种无耻的事儿，因为我是个要尊严的女人。你不怕得艾滋病，我还怕得呢，对吧？把话说真亮点。我想对这位朋友说，既然选择了原谅，就用心的经营感情。好好的爱他，不要再以后玩这种置气的事儿。记住，背叛别人的人，往往心内心深处都充满了内疚和后悔，他们随时担心自己的爱人，也随时捕捉着爱人背叛自己的信号，这是也算是老天爷对他们的惩罚。
3: 但是我感觉他肯定是没脸，记不住，我是心里这么想。
1: 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不相信他，请你马上跟他办离婚手续。婚姻没有信任，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不道德的。你不是也不想离吗？你刚才跟我说也不是舍不得吗？
3: 现在是舍不得。
1: 舍不得的话，就好好经营感情，好好爱他，不让他再被别的女人拐走。
3: 哎呀，
1: 整天老琢磨着过去干嘛呀？这位女士，活在过去的人都是傻子，知道吗？
3: 不是，我现在我是不想，就是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吧，他又不说。
1: 你哪来那么多气呀、啊，这位女士啊？
3: 他老怀疑我呀，我就生气吗？
1: 这位。

0: 怀疑你不就是爱你吗？不担心失去你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积极的原因？
1: 是，我想了，但是我真生气，他一说我就生气。
0: 好好珍惜你们的家庭。
1: 嗯，
0: 夫妻俩走过这么多年不容易，已经有过一次错了，不能再有错了。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大可老师，我想咨询我婚姻方面的事儿。
0: 您说，
3: 我都今年50多岁了，结婚30多年了。
0: 嗯，
3: 我找这个老头吧，除了干活能干活，别的什么对我没疼没热的。我一寻思起来，心就有点堵挺。咨询咨询你，你给我开导开导。
0: 那我的开导方法很简单，别寻思。
3: 啊？
0: 别寻思老头对你的不好，多寻思他对你的好。老人家呀，你们在一起有30年了吧？
3: 30多年了。
0: 您觉得你今天寻思这些东西有意义吗？
3: 嗯，
0: 你只能让给自己的心口添堵，只能让自己越来越不开心。然后我现在告诉老人家，你赶快跟他离了，再找个老头，你干吗？再有一个老头陪你走过30年吗？
3: 一想起来吧，心就。
0: 老人家，我想对你说，你不要去想这些不愉快的。
3: 完了。
0: 想一想，这30多年，这老头跟你含辛茹苦、相濡以沫，共同走过那些艰辛的岁月，没有他的陪伴，没有他的保护，没有他的付出，你有今天吗？
3: 哎，我20多岁、30多岁的吧，我想和他俩离婚。完了，我父母那时候都。
0: 这位女士，你今天说这些话，是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呢？
3: 嗯。
0: 你的意思说，20岁的时候我就讨厌他，然后我浑浑噩噩跟他过了30年。
3: 嗯。
0: 老人家呀，
3: 哎，
0: 咱不能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啊！30多年了，你不能否认这老头对你和对家庭的付出，对不对？他是有贡献的，
3: 没疼没热的。
0: 没有他的话，没有你今天；没有他话，没有这些儿女。我只想对现在这个吧，走过30多年婚姻的老人们说句心里话：你们的老伴跟你们在一起大半生不容易，他们是他们有身上有很多缺点，他们有很多不足。但是这位朋友，人的一生不会完美的，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那么完美。不知疼不知热，也不代表这人是个坏人。因为啥？这些年你一直帮他养成这种恶习了，
3: 没疼。
0: 他想改，他也改不了。
3: 我的多攒的，我多攒的生日他都不知道，都不记得。
0: 老人家呀，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3: 嗯，
0: 大可真的希望你们相守，继续走过50年。啊，走过钻石婚，
3: 我有时候
0: 我觉得这些事儿比什么都强。
3: 我说
0: 有的时候吧，多想想儿女们，多想想你的子孙们，多去关心下一代、第三代的成长。
3: 我说孩子，
0: 多去想你开心的事儿，别老总觉得你的人生不满足，好不好？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大可吗？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我想跟你谈谈我老公的事儿
0: 啊。您说，
4: 就是我们俩吧，性格有点不同。就是现在我刚生完孩子，然后在家休产假。
0: 嗯。
4: 然后我那个，我吧原先没有孩子的时候，然后家里边都收拾得很干净。现在有孩子，忙不过来了，然后就觉得家里边一片混乱。
0: 嗯。
4: 然后我老公说这都很正常，家就是港湾，你何必那么追求完美呢？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焦虑。
0: 啊。
4: 嗯，
0: 孩子几个月了？
4: 孩子刚2个月。
0: 刚两个月，老人借不上力。
4: 对，老人岁数都大了。
0: 嗯，这位朋友，我也给你个建议，就是这个时候啊，确实因为老人伸不上手，刚刚生产完，家里有的时候乱七八糟的，是吧？因为一会儿要倒奶粉，一会儿要洗戒指，是吧？一会儿要擦地的，大事小情挺多的。如果呀，你们经济条件允许，咱可以雇个钟点工，啊，定时来给打扫打扫。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你老公啊，也有他对的地方，就是每天他也在工作，是不是啊？
4: 对，他挺忙的。
0: 啊，他非常忙碌，压力也挺大的，加上家里的孩子又年幼，所以说你说他在外面，他必须得努力打拼呐，是不是啊？
4: 嗯。
0: 哎，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啊，回来之后他一时半会儿角色也转换不过来，说马上回家就做个男保姆。啊，一方照顾老婆，一方还要擦地、扫地、整理衣物，恐怕一时真的忙不过来。因为回到家里了，人都想放松，是不是啊？这段特殊时期啊，我个人建议别跟老公斤斤计较这些，他也没有恶意，是不是啊？
4: 是
0: 啊，他也不是说非得把家里造的跟猪窝似的，他不是那样，是因为现在确实是很多年轻的夫妻啊，结完婚、生完孩子的时候，如果老人借不上力，因为现在我们都市生活节奏很快，对吧？大家工作压力都挺大的。精力分配不过来，就难免有的时候在家庭琐事上发生口角，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在这方面咱们呢别太强求啊，乱就乱点啊，实在不行雇个钟点工给收拾收拾，对吧？

0: 但因为这点琐事跟老公发生争执，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是，原先我俩很少发生争执，就是这些日常的这些事儿啊，我一看到我因为孩子忙于整孩子嘛，然后就没有功夫去做，然后就心里发焦。然后他特别愿意养一些东西，养了鸽子，养了鱼，养了很多，就是在野外弄得泼不丁。我说你倒是有功夫你照顾他去，你要没时间照顾他，你说你整那玩意儿生一些小鸟，我说你说整他干什么呀？完了他就说这才体现和谐呢，自然的和谐，说话老气人了，我就觉得他说这才有生活的色彩呀。
0: 我感觉你老公为人挺热爱生活的，而且挺亲近大自然的，是吧？我觉得这样男人呢，都有一颗健康的心灵，而且他们，可以说他们懂得爱妻子、爱家庭，对吧？
1: 这点是肯定的。
0: 哎，你看，你简简单单说说他个人爱好，我就大概直观能判断出这样男人的性格。一个索然无味，对生活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百无聊赖，也不热爱动物，也不热爱植物的人，我往往性格有缺陷，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老公啊，他这些个人爱好，在你这个阶段呢，我知道你焦虑很正常。因为刚刚生产完两个月，对吧？自己的身材啊、长相啊、心态啊、生活状态都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对吧？
1: 是。有一天我到晚上才把脸洗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待得可郁闷了。
0: 哎，所以说在这时候，女人容易焦躁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也参与到你老公的兴趣爱好当中去啊，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但凡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和老公出去，天暖和了啊，咱们出去带孩子郊游，是不是啊？呼吸下新鲜空气，虽然你
1: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0: 对呀、
1: 但是他有的时候没时间照顾，然后弄得一团糟，在衣服脱下来看哪乱扔，然后他就说这就是家呀，你何必追求那么完美，弄得那么像宾馆似的干嘛呀？我就觉得这一点就跟他就是有点出入。
0: 我觉得这不是你们俩这个生活观念上的出入，是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心境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希望一切很快规规矩矩，马上恢复原样，但是对于他来说呢，他已经随意惯了，是吧？而且
1: 他以前就这么随意。
0: 是啊，对于他来说这样无拘无束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因为你想在外面本来就很紧张了，压力很大了，回到家里还要这个规矩那个规范，那可能不符合他的性格，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不要跟老公较真儿啊，因为大家彼此也这方面互相体谅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是个有家庭责任感的好男人，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大的原则、大的方面做得好，那咱们就可以忽略他那些细节上的东西，因为人生不可能太完美，对不对啊？哎，只要这个男人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拘小节，咱们不必再放在眼里，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善于调节自己的心境。在生活的方式上，大家顺其自然，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给对方。您说呢？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也干一干。如果干不动呢，咱们可以找钟点工。钟点工不愿意找呢，咱也可以随意一点，是不是啊？总而言之啊，大家都放松，夫妻之间呢，不要因为这些琐事发生冲突。一旦较起真儿来，受伤害的就是那个还在咿呀学语、哇哇直叫的孩子呀。
1: 是
0: 不是啊？
1: 这两天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就是打电话的时间我觉得我都抽不出来，因为孩子一会就醒一会就哭，然后我就觉得就没有时间都给你打电话。然后吧，我家现在养两只鸽子，他要扩大规模养十几只，我说你要是再扩大规模的话，我就抱孩子回娘家。
0: 这方面啊没有必要去跟他争执啊，这样的话这是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你越尊重他，其实他对你和孩子更好，对吧？
1: 是
0: 啊，有这个有兴趣、有爱好、热爱动物和热爱植物的男人，心里都善。
1: 是他特别善良，然后对我们也特别好。
0: 你看，
1: 尽力去做去了，我这点都知道。但是他吧，就是太随意了，把家我就觉得把家有人弄得非常乱，就是这地下也是花，这哪块都是很杂乱的那种感觉。
0: 这位朋友啊，凡是有利必有弊啊，我们不能够去追求完美，就是。在家里这个地方就是应该大家放松身心的地方，所以没有必要在外面紧张工作回来了，你要求老公这要求老公那儿，他反而学得拘谨，时间久了都不愿意回家了，是不是啊？
1: 还跟我说，你看我这天天准时回家，你要在外边有不良嗜好的，天天打麻将，那事的男的你不更闹心了吗？我说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就这样。

0: 所以说我想啊，你看你笑了，说明啊你还真没得什么产后抑郁症啊。
1: 嗯，是我就怕我得，后来我先他说你就放手，你能干就干，不能干你就放着，我从来不会教你的。
0: 哎，
1: 他就这么说。
0: 你看你老公多好的人呢、啊
1: 嗯、
0: 珍惜这个
1: 好
0: 男人。
1: 现在知道、嗯、
0: 是啊，他您的孩子有一个好父亲，也有这么一个善良的好妈妈、
1: 嗯、
0: 这段时间特殊时期尽量克制自己的这个情绪波动，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好，
0: 多体谅老公其实就是善待自己，你说呢、
1: 嗯，是是，
0: 别跟他置气，
1: 谢谢
0: 啊，把精力放在那可爱的孩子的教育上，
1: 谢谢、
0: 啊、你看着他一天天变长大，那是其乐无穷啊，是不是、啊、
1: 对，我打算天天也给他做幼教，今天买一些书给他读给他看，
0: 我好
1: 教他，嗯，
0: 多么幸福的三口之家呀，大可祝福你们、嗯、啊，
1: 哎，谢谢大哥，
0: 唠
1: 到
0: 这里，
1: 哎，好了，再见。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

物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锦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两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三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

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魏婴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3-5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
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到。

0: 系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周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相关。

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代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代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

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他们留在后方做之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九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三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七八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一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

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勋，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

0: 久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哦，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十一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

0: 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0: 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的。
1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6: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5: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6: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7: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避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8: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7: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8: 谢谢。
7: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你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
0: 那我们继续来回复朋友们公屏上的留言啊。一位朋友说不想参加公司的加

0: 现在呢，有新的一些这个就业者啊，加入到这个职场，
1: 嗯，
0: 这个任性啊和这个和这个自我自我意识都比较强。
1: 对，
0: 我想是这样啊。这个用人单位呢，一定有制度，
1: 嗯，
0: 但是呢，劳动者在就业的时候呢，日工资和日工时也有的明确要求和保护。
1: 对
0: 啊，如果说用人单位长时间的需要你加班，在这个时候你又未支付你加班费，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可以主张你的权利。
1: 嗯，
0: 如果说你想说用人单位常年不给就是常加班，
1: 嗯，
0: 你自己本人
1: 啊
0: 就不加、
1: 啊、不加，
0: 这个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也是你的权利。但是呢，我想一个劳动者在一个群体中，
1: 嗯，
0: 这个不是说的这个顺着这个环境，但是至少也要对自己一个保护。
1: 嗯，
0: 这个呢，我想呢，这个个案呢，各自分析。
1: 嗯
0: 啊，我的建议呢，你可以打我们的一个场外电话，
1: 嗯、
0: 或者打我们那个这个、
1: 嗯、
0: 省的这个仲裁院的电话。
1: 嗯，
0: 来把这个事实说清。
1: 对，
0: 我们呢也可以跟用人单位呢来做个提醒。
1: 啊，
0: 就是说。你长时间的加班，你第一个要保护劳动者的自身的身体，第二个呢，一定要保持那一个良性循环，
1: 对，
0: 是吧？
1: 啊、哦，是。
0: 所以这个呢，我的建议呢，给我们打打电话，我们也跟企业聊一聊，
1: 聊一聊，
0: 你跟企业聊一聊。
1: 这是我们仲裁院的工作内容、
0: 嗯，
1: 就是企业的用工的合规的这样的顾问形象，也会给到企业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国家对于劳动者每天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不超过44小时，这是有工时制度规
0: 定
1: 的，明确规定的。那加班呢，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加班费。那具体的情况，就是加到什么频次？你说这个加班加的简直都反人性了。我觉得那这个肯定是不应该的，所以提示朋友们，大家在描述你的这个经历或者诉求的时候，一定要清晰准确的。这位朋友说的是，劳动合同有哪些条款？作为求职者，在哪里可以先看一下模板，做到心中有数？劳动合同哪些必备条款？这个我们先来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就在哪能看到模板？你不就知道劳动合同长什么样了吗？长那个样子，其中的条款就是基本的这个条款了。请劳动争议仲裁老师回答一下。
0: 这个劳动合同的模板呢，
1: 嗯、
0: 一般呢是由行政部门来制定。
1: 嗯
0: 啊，用人单位根据行政部门制定这个模板，来调整你用人单位的呢。相关的呢要求和制度，啊，这个呢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
1: 嗯，
0: 我们在这个查阅这个劳动合同文模板的时候呢，一般的呢在官方网站、人社局、厅啊这官方网站，包括就业局的官方网站，你都可以查到标准的。制式的，
1: 嗯
0: 啊，劳动合同文本，
1: 文本啊，您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您是我们吉林省的朋友，您就搜索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这个官网，记不住呢，就是吉林省人社厅，这叫简称的官方网站，一定搜索的时候点官方网站，在这个网站的首页上有4个字叫服务之窗，你点开它，有一个表格下载。到那个表格下载这个栏当中，它就有劳动合同书，就是书名号就叫这个文件，你下载下来你就可以仔细的把玩它，你就可以研究它，这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制式的劳动合同啊。像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说的那样，从国家的到地方的到省市的，基本上我们吉林省就吉林省人事厅官方网站，你可以站内搜劳动合同书这几个字依然都能够搜得到。然后呢，我们再请这个仲裁老师给我们大概梳理一下，说看这个劳动合同，朋友们啊，大家注意听了，你要签劳动合同，你那劳动合同不管你见过没见过，咱都梳理一下都有哪些项。
0: 嗯，这个广大劳动者还有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在就业求职的过程中，你的第一个这个程序呢，一般是用人单位进行面试，面试后呢有个试用期，在试用期期间就要签订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合同的文本呢，一般呢是有什么呢，有用人单位的住址啊、住所地、主要负责人名称，还有一个呢，劳动者啊，你在填写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用真实的名字啊。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这个 别的名字可以写上了。
1: 明白了
0: 啊，
1: 就是身份证、户口。

0: 本上的名字，
1: 一定是身份证、户口本，
0: 身份证、户口本，
1: 而且跟你本人相符。
0: 啊，
1: 还有一个呢，不准许借用其他人的这个身份信息来填写你的劳动合同文本。
0: 这时候需要您真实，这需要这时候不需要保密，因为那个责权利就在你的身份证号和你的姓名上了。
1: 也就是说白了是有效的身份证证件。
0: 嗯，
1: 啊，有效证件。
0: 嗯，
1: 再一个呢，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劳动合同用工的起止日期看清晰，啊，起止日期看清晰。这个劳动合同在填写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是用人单位要求你本人直接填写，有的是用人单位直接给你填写后，你就是整个浏览看后要求你直接签字。这个时候呢，我给在座的这个给所有的大学生啊提个醒，尽量呢本人填写啊，本人填写字迹和这个空隙一定要紧密，一定要紧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这个劳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劳动合同签署后面写上一条，一个是什么呢，以上如果是都是我本人用文字签写的，如有变更或者变动，与我本人一定要协商一致才有变动啊，用人单位直接变更变动，我与我本人不相符，不知道，
0: 嗯，
1: 我们认为无效。
0: 这个老师要写在哪里呢？
1: 啊，
0: 比如说最落款后面最下面，
1: 就是最后那一页，
0: 名字，身份证号，然后按手印，然后可以写上这句话，
1: 可以写上，因为合同的约定，
0: 啊，
1: 合同是一个用契约精神来表达的，
0: 嗯，
1: 它一定是公平正义的，所以你在这个合同中写上的时候，用人单位提出你不需要，你这个可以跟他据理力争。当然了，每个劳动者在就业求职的时候也不是去跟用人单位去要做什么，但是这个呢是你的权利，
0: 嗯，
1: 啊，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
0: 把话说在前头。
1: 对，
0: 嗯，
1: 还有的呢问题呢，就是在劳动合同签署过程中呢，有一个工作内容工作地，
0: 哎，这个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这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新就业的大学生，你的就业内容是指的你的岗位啊，你的岗位。
0: 嗯，
1: 如果我们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你会没有这个直接签署了，但是呢你到了新岗位发现呢岗位的环境，比如说高温啊、低温还有气味，这都是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身体健康。你有权利向用人单位提出你的这个你的权利，要求变更合同或者变更呢合同内容，你有权利。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工作的地区，这个工作的地区啊和工作地点，有很多呀，这个销售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你比如说以吉林省为例，他的可能这个他是以销售为主要工作内容，
0: 然后去外地了，
1: 对，
0: 去外地工作了，
1: 他在这个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他签署了一个吉林省。
0: 嗯，
1: 尤其有的省呢，我们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呢，还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他所签署的劳动工作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0: 啊，国内
1: 这样的呢，这个你在你出现劳动争议过程中主张权利的时候，你们也不要惊慌啊，各位劳动者不要惊慌，只要拿着这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你可以到任何一个省份地区啊，就是只要你工作过的，当然了你要有实际的证据来进行举证，
0: 嗯，
1: 你都可以到劳动人事中心政策委进行举证，
0: 嗯，
1: 啊，一般我们是属地管理，
0: 属地管理，
1: 啊，属地管理
0: 啊。
1: 你比如说我在吉林省，
0: 对，
1: 这个签订的这一份劳动合同，他，
0: 嗯，
1: 写的你管辖地呢，或者工作地呢是吉林省，他有可能在白山，
0: 嗯，
1: 也有可能在通化，
0: 嗯，
1: 你完全可以到这个两个地方，
0: 嗯，
1: 啊，你工作过的地方，
0: 对，
1: 去主张你的权利，
0: 因为需要你举证嘛，说你证明你在哪哪哪工作过啊，这个需要举证。
1: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到这个两个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的时候，
0: 嗯，
1: 可能给你又增加了麻烦，或者你说我就想到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进行主张，
0: 嗯，
1: 没有问题，我们一样受理，
0: 嗯，
1: 啊，一样受理，这个不要纠结，
0: 嗯，
1: 但是大家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你的工作地尽量与你实际所发生的 这个工作环境、工作场地相结合，
0: 相结合、
1: 啊、这个一定要有相关的直接证据，
0: 对、
1: 啊、
0: 直接证据就证明你在这儿了、嗯、是出差也好还是说把你派到这儿也好，大家都得做好留存证据。
1: 这个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应该注意呢，你们是使用的综合工时，也就是8小时工作时间，
0: 嗯，
1: 还是已完成一定工作任务，还是小时用工，
0: 嗯
1: 啊，这样的劳动合同。你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到劳动合同的书的封面、
0: 嗯、
1: 是劳动合同，
0: 劳动合同、
1: 啊、劳动合同
0: 啊。
1: 但是也有一些用人单位呢，上面写的是劳动合同，底下有个括号，这个括号是空的。有的写的是后来你在主张权利，你发现这份合同
0: 变成临时，
1: 和我原来签订的合同
0: 啊
1: 不一致、
0: 嗯、
1: 这个合同括号里面添了一个劳务派遣协议
0: 啊，
1: 或者劳务派遣字样，
0: 嗯，
1: 所以这个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增加你的维权的这个复杂性
0: 难度、
1: 啊、
0: 那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这合同从篇儿到尾，反正总之你俩既然签了，不能有空白的地方。
1: 一般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都是合规守法的，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呢一般就是在这个给再就业的大学生啊，这个提前呢，这个在普法过程中你们还是都要多注意一下啊，都要多注意一下。再一个呢，这个工作的时间啊和工作的休息，这个在制式合同中都有明确约定啊。劳动报酬还有社会保险，劳动报酬呢一定要注意啊。有的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这个月工资的标准这个结构你们一定要弄清啊。你比如说按看着这个月工资标准，
0: 嗯，
1: 口头约定的是5000，没有写到劳动合同上，
0: 嗯，
1: 但实际过程中呢，在工资发放过程中，你举的证也是5000，但是用人单位向劳动人事仲裁机构提交证据的时候，他把你这个原领取工资的这个组成部分拆分开了，
0: 嗯
1: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工资啊，它是有结构和组成部分的，
0: 对
1: 啊，国家统计局在1990年的时候呢，对工资组成已经做了明确规定，所以各位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多静下心来，多
0: 研究研究、
1: 哎，多看一看法律，要求规定，
0: 哎，
1: 还有你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
0: 咨询电话、
1: 啊、
0: 有不明白可以问啊。你比如说你那个是底薪加提成加什么奖金，是什么样的构成，还是就是固定这个岗多少钱，定岗定薪，这个都要看清楚。
1: 对，再一个呢，我们在劳动合同过程中啊，难免有机械加工，有这个还有呢这个有制造行业的这个新入职的，尤其大学生啊、
0: 嗯、
1: 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劳动保护啊和工作的环境，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劳动保护呢它是也受法律保护，包括你的工作环境气味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工作的冷啊热呀、啊、这个都是危害到你身体健康的，你可以勇于大胆地提出向用人单位啊主张你的权利，
0: 就职业有危害，
1: 对
0: 吧，有这个职业危害，甚至是一些职业病之类的啊，基本上就这些。
1: 对，
0: 好，那提示一下朋友们啊，刚才我们仲裁老师给大家做的介绍就是合同，刚才一位朋友问长什么样子，在哪能看到模板，咱们吉林省的或者是某某省的他们的人社厅人社局官方网上都可以下制式的，你自己可以去看，你熟悉你哪儿不明白，大家记得哪儿不明白自己拉个单子，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啊，这后面背景板都有。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直播间开通了仲裁直通车的热线电话13314315855，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为大家共建大学生就业第一课。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4: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想申请一个这个劳动仲裁，但是吧，你说我就有个顾虑，就是对我今后再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0: 这是一个好问题。
1: 对，
0: 这个问题别说您问了，我也曾经想过啊，我也曾经想过。您还有别的补充吗？
4: 啊，没有了，
0: 没有补充。
4: 就是这个挺顾虑的，
0: 就这
4: 样。
0: 那您，哎，您可以听一下，我请出。
1: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你来这个问题啊，就刚才那个主播啊，我们在开播之前也在提到这个问题。
0: 我也私下问过。
1: 对，
0: 我也想维权。
1: 这个呢，是广大劳动者啊，或者维护自己权益的劳动者也有这么一个顾虑。
0: 嗯。
1: 劳动人事仲裁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欢迎每一个公民用自己的权益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公平权益。你所提到这个问题呢，正常来讲不会影响你到新的用人单位继续就职。
0: 嗯，不会影响，
1: 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
4: 就是不会有一些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说在劳动人事仲裁仲裁出过裁决书的，
0: 嗯，
1: 用人单位想查询你曾经是不是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主张过权益，
0: 嗯，
1: 也在有可能在我们人社厅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呢这个裁决书，
0: 裁决书可以查到
1: 劳动人事仲裁裁决书，
0: 啊，
4: 嗯，
0: 可以查到。
1: 但是首先要看你主张的这个问题和你申请仲裁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内容？
0: 嗯，是什么内容？
4: 啊，
0: 其他就没有。
4: 明白，
0: 好了啊，好嘞，朋友，再见。好
4: ，
0: 哎，大家可以有问题打电话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位粉丝朋友打来的电话呢，刚才为什么仲裁委老师也说子涵也问过？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求职者或者职场人，他们有这个顾虑。我是依法维权不假，可能我也真的依法维权得到了我相应的一些主张或者是叫补偿之类的。但是呢，我就有顾虑，是吧？他们业界也好，有没有下一家会打听说你在这家公司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情况？
1: 会有的，按照用人单位啊，这个招录劳动者的时候呢，一般呢，要求是原用人单位呢有推荐信，或者呢同行业的这个人员呢，或者说对有个背景调查，
0: 背景调查，
1: 这个呢，因为这个就业这个市场是个多元化的，每一个企业都想招录一个。守规矩啊，守规矩，为人公道啊，责任心强，忠诚度高的劳动者。但是呢，我们认为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背景调查有必要，
0: 有必要，
1: 有必要，
0: 就是先去了解一下你原单位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曾经啊，被我一个离职的同事的新单位背调过，他就问我这个人是你们原单位，我说对的。他主要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描述了一下。他这个人平时在工作上，他会问几个我觉得是你应该客观公正回答的问题，
1: 是的，
0: 这就是背景调查。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做一下背调啊。我说还需要我做其他，他说不需要了，这就是一个过程。朋友们不要怕，依法维权很重要。还有一个，刚才仲裁员老师说了，说如果能调取到你的仲裁那个裁决书，
1: 对，
0: 会不会有你这个没有被支持或没有成功，就是咱说没赢啊，就这么没赢，
1: 对，
0: 那么你要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你主张的内容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这个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点评一下。
1: 这个各位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你们不用过多的过滤于去考虑我曾经主张过仲裁，或者到人民法院进行过司法救助，这个呢我觉得是多虑的，因为公民有自己主张权利的这个你有自己这个权利，啊，你有这个资格，所以你们在过滤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说你请求的事项是这个法律所规定的，你们完全可以主张你的权利，不用过多的放在心上。
0: 对，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们的直播间传递给你一个好用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当你有到需要维权这个想法的时候，您可以先咨询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相关的咨询的工作人员，或者哪怕你去问一个律师啊，他有这方面经验，做过劳动争议仲裁相关的案件的话，你先去咨询。这样的话，你咨询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请求主张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然后或者是专业人士就告诉你这个可以主张，那你主张申请什么什么，这样你就不会错，同时呢也会更高效， 对不对？
1: 是
0: 不是仲裁老师？所以朋友们，一直有你告诉大家，服务就业我们是很专业的，包括我们在职场生活当中的维权问题，记得咨询专业的靠谱的。那什么叫靠谱的？为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的相关部门，还有像律师，当然是有执照的，或者人社部门，这些方面都叫靠谱的，而不是我听哪个人说，我听哪个同事以前

0: 没有什么经验，但这些我觉得大家一是参考，第二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最高效最准确直达权威部门更合理啊，朋友们。
1: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你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明天直播间再见，谢谢傅老师，
2: 各位朋友再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